0: 来是因为一直在算这个账。
1: 应该拿出一大部分的钱做点公益的事情，
0: 要做
2: 你要每年1%，我就稍微拿每从1%里面我拿个
1: 哎，这样你如果你中了6000万，你怎么分配这个？
2: 你真的我早就想好了，把房贷还掉，
0: 是
2: 哎，然后找一个山高地远的地方去买一个房子，
1: 嗯，
2: 我就住在那儿了，
1: 嗯，
2: 然后每年的利息拿出来，我要给偏远山区的学生去安置好多好多和学习相关的东西，
1: 嗯。那意思就是辞职了是吧？
2: 哎，
1: 嗯，
2: 我就去做旅行家了呀。
0: 我以为怎么这样投点钱来我们交广小
1: 队，
2: 嗯，啊，不是到时候那个我们一起去，
0: 你把我们买断了，然后，哎，
1: 我们三人给他一个词配，来一二三配。

0: 夏天啊，虽然热，但其实我们是长期在空调房里的。
1: 对，
0: 比如说车上有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单位也是开空调，然后你到各大商超也是开空调的。所以其实对于一种腰啊肩颈不舒服的人，他长期对着空调吹的话是很损伤的。
2: 那天跟一个好朋友去咖啡店喝咖啡，可怜啊，进了咖啡店换了四个位子，
3: 就在堵了个缝。
2: 对，就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觉得合适的。然后最后那个店里面的那个小哥都已经很郁闷了，他说要不然我找个什么披肩给你们吧，就怕那个空调风吹的人会很难受。
3: 夏天吹这个空调风啊，它和其他季节吹还不一样。夏天空气中呢还带很多的湿气，
0: 对，
3: 风一吹连着湿一起进身体。
2: 对，吹完之后第二天它就会给你身体就会给到你最新的反馈。
3: 是的，
2: 要不是这儿酸啊就是那儿疼，真的很麻烦，
3: 耳朵不舒服了，鼻子不通了。
0: 对，
2: 对，今天要跟早饭们来推荐一样好物，
4: 那就是贵州的土家秘方。
3: 又是贵州的。
4: 对，一个土家秘方叫生津通腰保健贴。
3: 看着贴腰上呢，
4: 哪都能贴，比如说你关节、腰上、腿上，比如说你今天磕了一下手上有淤血了，或者你像刚刚说的吹空调肩膀疼脖子疼，哪都能贴。我先说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价178，今天是999，三盒，每盒十贴，就30贴。它主要干嘛呢？就是我们的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消肿止痛，特别是我们一些梅雨季节啊，有一些风湿的朋友，吹不了空调的，或者是运动有损伤的，以及现在就是你到梅雨季节骨头疼哪都疼的，一定要试一试这个东西。
2: 这就划到一贴才3块多钱。
4: 对，3.3块。
3: 比如说我关节可以贴一下，那我其实我平时没事不疼的时候，我也可以贴一贴，排排湿。
4: 对，祛风除湿，
3: 活活血。
4: 对，
0: 这个家里都可以囤货常备的。像有的时候我腰不舒服，我啪两贴就贴在后面。有的时候回去我要颈椎不舒服，我在睡觉前
3: 就贴一下，
0: 或者晚上追剧的时候我就把啪贴上去，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撕掉。
0: 对，是的。
4: 特别是我们一些久坐的办公族啊，或者一些学生，他经常伏案工作、伏案写作业，那个脖子、颈椎，
0: 对，
4: 僵硬难受，就可以贴贴这个。
3: 那像我平时健身练肌肉，然后关节处有点活动不开，也可以贴一贴。
4: 可以。99三盒，每盒十贴，非常的划算。
0: 99三盒，每盒十贴，那就是30贴。
4: 对，
0: 如果每天贴一个月的量都有了。
4: 对，
3: 大家可以在1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或者神追的有菜单栏点击交广小肉，收到图片之后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情路上躲都躲不掉，可怎么办呢？ SK2 光晕幻彩小灯泡精华，让你的美肌亮白三个度，专柜1000块，今天零七捡漏只要369，50毫升正品正装，还有1年的保质期呢，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页面下单吧，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小灯泡精华卖得火，是因为不仅是白，还会提亮肤色，肌肤看起来水润透亮，也会更加的有活力有元气。想想看，普通的补水精华都不值369啦，今天是捡个大漏，专柜1000块，50毫升正品正装 SK2 小灯泡369，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刘先生买给爱人说保障正品吗？必须保障，支持检验。徐女士说皮肤暗沉有斑合适吗？太合适了，肌肤暗沉、肤质粗糙以及肤色比较缺乏光泽，就需要小灯泡点亮您的肌肤。还有几位听众在问07送人尴尬吗？明年的7月份才到期，不会影响使用啊。再说07捡漏才有369，不然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那现在就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挑挑看，还有其他的大牌护肤，大家

0: 也可以去赶紧看一看。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脑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866。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9: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10: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1: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2: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3: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4: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8: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0: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1: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9: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8: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4: 我们要掌声欢迎南京小庄学院顶山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也是我们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育校长邹立凡，掌声欢迎邹校。
15: 校好，
16: 谢谢大家。奶奶老师好，娜娜老师好。
15: 校长跟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4: 是，上一次我们跟邹校长聊天采访，特别的开心，雷老师发出了盛情邀请，
15: 对，
4: 说邹校有空一定要常来。
15: 再来，
16: 非常荣幸。
4: 今天我们要跟收音机旁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它其实是在每个家庭都会遇到
15: 出现的啊，
4: 就是孩子在学校受伤了怎么办？
15: 这个受伤是可以分两种啊，
4: 嗯，
15: 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自己摔伤了，
4: 嗯，
15: 还有一种就是被别小孩打了，
4: 哎，或者是自己打被别人，就同学之间发生了，
15: 特别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小孩容易比如说打架，你捶我一下，我搞了一下，小孩真是嗯。
4: 对，我印象很深，我一个朋友就讲，他说他们家女儿，他们那个就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嗯，班上曾经就遇到过一件事儿，
15: 嗯，
4: 一年级的小朋友，两个小男生之间，嗯，就发生了争执，
15: 是，
4: 结果呢，他们没有选择打对方，没有选择打，他们选择干嘛呢？
15: 嗯，
4: 是当时正在喝水，拿水杯里的热水去泼。

0: 对方，结果其中有一个就被烫着了。哎呦，这两个妈妈就不依不饶了，这打人的就讲了，这个泼的就讲我们家是被惹急了，哎，这是属于防卫。然后被迫的就讲说你们烫人你还有理，
1: 所以这个后期的处理啊，就看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他们的能力了、啊、
0: 对。所以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周校，这种沟通啊，它是不是要有一个沟通的原则？
2: 嗯，应该说任何事都要有原则。
1: 嗯，
2: 刚刚其实磊磊老师说了一句就看各自家长的能力的时候，我心里面咯噔了一下、嗯、
0: 怎么呢？
2: 因为我担心这个听众们把这个能力想象成我有多大本事、
0: 哦、
2: 这个能力，我想
1: 是处理事情的能力。
2: 对，是处理事情的能力。
1: 因为你怎么处理孩子在看着。
2: 对，可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家长认为孩子没看见、但孩子看的是清清楚楚的、那我们有什么原则呢？就刚刚讲的，毫无疑问第一原则就是冷静、刚刚我们娜娜姐说的这个两个家长，哎，我孩子一开始怎么了？哎，你孩子说明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不存在交流了、一开始就很激动，激动的原因就是我孩子受伤了，就是这个激动、所以沟通的第一原则就是要保持情绪稳定。
1: 嗯，
2: 这个保持情绪稳定啊
1: 也蛮难的。
0: 对呀、就是你明明看到孩子已经受伤了，
1: 对对对，
0: 你还要很稳定的在跟对方交流。
2: 这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现在一个工作压力很大，
1: 嗯，
2: 整个节奏很快。
1: 对，
2: 你看这 AI 都出来了，很多人觉得我干什么呢，我没事干了。我没事干压力就更大，压力一大情绪就更大。
1: 嗯，
2: 其实最近在很刚刚听大家聊，我自己也在看很火的一部剧，
1: 嗯，
2: 主角，
1: 对，
0: 嗯，
2: 印象最深的是米兰老师离开剧团的时候，
1: 嗯，
2: 递给了这个一清额一本字典、
1: 对，是让他做个有文化的人。
2: 对，
1: 嗯，
2: 那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一个孩子，可能我们平常看戏的人都觉得练功很重要，
1: 对，
2: 嗯，早起晚回，但是你要读书吗？要读书、
1: 对，
2: 那个时候没什么书读，读字典。
1: 嗯，
2: 当时我家老公还讲了一句，你们现在还教孩子查字典啊？
0: 嗯，
2: 是有的，语文教材上是有的，
1: 嗯，
2: 但是只是教了方法。
1: 嗯，
2: 你想一想我们以前人情绪为什么那么缓呢？因为日子很慢。
1: 嗯，
2: 我们教给孩子查字典的方法，孩子回去他肯定不认识这个字，他要翻开。
1: 对，
2: 在翻字典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下子得到那个字的，
1: 嗯，
2: 他要从26个字母里面找。
1: 对，
2: 他得去查偏旁。
1: 嗯，
2: 查到以后看到这个字好了，他不仅仅看到的是这个字，
1: 嗯，
2: 看到是这个字的多种解法。
1: 对，
2: 然后这个字多种解法下面还有的有例句的造句，
1: 嗯，
2: 所以他在慢慢的吸收这个知识。
1: 嗯，
2: 那我们家长也是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
1: 嗯，
2: 所以第一个情绪就是他的过程。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你冷静下来就要想，我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孩子身上，那我的诉求是什么？
1: 嗯，
2: 这个诉求也分两种，不是我向对方提诉求，还要问我自己我有什么诉求。
0: 嗯，
2: 那我们大部分家长孩子已经受伤了、第一想到的就是赔钱。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那我们其实内心更深处的诉求应该是什么？
1: 嗯，
2: 通过这件事情我怎么处理是我的能力的提高，就我们刚刚磊磊老师讲的。
1: 嗯，
2: 第二个，我孩子获得了什么呢？
0: 对，
2: 我孩子都受伤了，
1: 嗯，
2: 我他能获得什么呢？难道你只想到啊、我要补身体，我赶紧到我们节目来，正好可以买两只鸡，对不对？老母鸡炖一炖，
1: 对，
2: 身体补好了。
1: 是，
2: 那后续呢？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老话说得很对，我们为什么老话说得很对？讲一句，穷人的孩子
1: 早当
2: 家。当
1: 家，对。
2: 第二个，磨难即生活。
1: 嗯，
2: 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娜娜和磊磊老师有没有这印象，你生病的时候家长会说一句，哎呀太好了，生一场病就懂事了。
0: 嗯，
2: 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其实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孩子一生病家长会带到医院去看、到我们那个年龄，我们那个年代啊，是没有什么这个直接带到医院的。
1: 对，
2: 第一个就是自己去抗。我记得我们发烧烧到大概39.5度，家长都是让我们喝水喝水，然后在家睡觉，不要上学了，睡觉，
0: 对，躺床就好。
2: 对，这就是生命的重置。
1: 嗯，
2: 是因为你自己在跟磨难对抗。
1: 嗯，
2: 那受伤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如果是小擦伤，家长自己

自己处理处理就行了，不要太担心，认为哎呀在学校受伤的我没有亲眼监督到他，所以我一定要带他到医院去。其实家长应该有这样的辨别能力，如果是小伤就大概处理一下，如果是伤得比较严重那当然是带到医院。再回过头来讲，他为什么是生命的重置，是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伤的过程当中，他不撒娇的孩子立即就站起来了。

0: 丰富起来了。
1: 所以按照刚才邹校讲的这个沟通原则总结一下，首先就是要先冷静，不吵架，不指责，就事论事，先把事实说清楚，情绪放最后。然后呢，如果只是比较小的问题，可以先找班主任沟通，如果是事情相关比较严重的时候再联系到校领导。但这是刚才您讲的一个沟通的原则，那真正事情来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沟通的顺序的，我们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呢？
0: 第一，孩子如果受伤了，我肯定要带到医院去。检查完了以后，第一个就是联系班主任。因为所有事情都没有班主任了解的清楚。
1: 对，
0: 无论是我和自己孩子自己班的同学，跨班级同学，班主任是第一了解情况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现在的是什么情况呢？家长第一就是调监控。
1: 调监控。
2: 对。
0: 好，那我跟家长说一下啊，这个调监控也不是随意调的。
1: 就是
0: 啊。按照规定的来说呢，学校是班主任可以去看监控，那班主任也要向学校的负责安全部门的领导申请。完了以后，班主任是第一时间和安全部门，他会派一个人，两个人共同到我们的保安室去调监控。看完监控以后，班主任也没有权利去录监控的
2: 啊。对，是。
0: 所以他只是看看，目的是了解情况。那我们家长不要认为监控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即使是教育局给学校装监控，也有盲点。
1: 对。
0: 那么班主任第二步就去找所有知道的孩子，因为他毕竟是在一个集体里面，极少极少只有你家孩子自己知道的，旁边一定有旁观者。
2: 对，
0: 所以如果要进行到最后一步，到了法院这个层面的话，依然是以孩子的证词为准，所以监控只是一个辅助手段。好，那么家长跟班主任沟通了以后，你要了解情况，有的家长还是认为他要报警，那么报警呢，警察来了以后也是只能看监控，不能拷贝。什么情况下才能拷贝呢？就是由派出所出具公函到学校，有这样的公函，警察执法的时候才能拷贝这个监控。
1: 明白。
0: 这是第二个环节。好，当我们了解了事情真相以后，就是要求你要诉求就要明确了。比如说什么诉求明确呢？那我孩子受伤，你产生的医药费用啦等等。那我们的家长呢，有的时候心里面就比较着急啊，生气啊，那我这个医疗费用本来就该你出，那我还有精神损失费呢，我家长还请假了呢，还有请假这等等费用。家长也不要着急，如果你仅仅是因为这个，那第一个，你既然报警了，学校就会有这个要求，我们当地比如说街道司法部门会提供调解员。
1: 哦，明白。
0: 这样有学校校方两方家长，因为如果是自己受伤的话，就是你方，然后和调解员三方进行交流、调解、沟通，最后达成一致，就是赔偿。
1: 哇，所以你看，
2: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而且是个比较理性的解决的方案。
2: 对对对。
1: 哎，小肉，像你小时候是比较调皮的，你是有过把别人打伤还是被别人打伤呢？
3: 我一般都是前者。
1: 把别人
3: 打伤，
1: 真的？那你家人要天天到处赔礼道歉了？
3: 那个时候其实家长就是也没有那么在意受伤的这个事情
1: 啊，
3: 就包括就是被我打伤的同学，其实都是很好讲话的，
1: 是吧？
3: 哎，当然就是首先我们的态度放在这儿，就是我把谁打伤了，然后老师让家长来，然后我爸看到这个情况，现场先抽我一嘴巴，然后
1: 就想这个处理是演戏给对方看是吧？
3: 就是给对方需求一点情绪价值的安抚，然后接下来肯定还是要登门道歉的
1: 啊，对，
3: 然后买一点营养品。什么老母鸡呀、鸡蛋呀、水果呀，这些都是要有的。
1: 所以你们家的养品都是赔给其他同学的。哎呀，真的是，
0: 这个小肉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1: 对，就是当着对方面先把自己家孩子揍一顿。
0: 那么在我们现在呢，看来和以前交流方法也不一样了。
1: 对，
0: 如果真的有小肉家长这样的处理方法，那真的非常好啊。
1: 是
0: 吧？听众们也要听一听啊。如果我的孩子经常会跟对方发生矛盾的话，那确实这是你要做的第一步，要有这个觉悟，对吧？不过呢，我们现在呢，一般这种情况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在这方面非常紧张。家长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孩子啊，我自己孩子受伤了，第一次他还好了，第二次如果是同一个孩子，立即就上升到了校园欺凌了。

0: 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在这方面呢，还要去多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校园欺凌。
1: 对
2: 对对，
1: 嗯，
0: 比如说我孩子被同学又伤害了，然后第二次还是他，两次也有可能是偶然哦。因为你的孩子喜欢跟他在一起玩，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玩的几率比较大，就容易发生这样的
1: 问题。
0: 问题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三四级以上，那你可能会这样想。
1: 嗯，
0: 不过跟家长说一下，并不是你怎么想就是怎么想的。你如果提出了有校园欺凌这个说法，你还要相应的看一看。首先你要问自己的孩子，你是不是很怕他，你受伤了。
2: 哦，
0: 校园欺凌必须建立在长期的欺负或伤害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自己本人觉得被欺负被伤害，心里有压力。
1: 嗯，
0: 他
1: 被我打伤的那些个同学们，我们现在关系玩的都非常
2: 好。雷老师，你上学那会儿你有过被欺负吗？
3: 我还好。
2: 你还好，你应该不惹事。
3: 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是不讲话，然后也不惹事，然后也不出众，就是这种
2: 啊。
0: 就在安全区域的那个娃。
3: 然后又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人家也不会跟我多啰嗦。哎，
2: 那你们那些会欺负人的呢？
3: 会欺负人的两种啊，一种他比如说就像那个主角里面一样的，就比如说像娜娜，你是第一女主播了是吧？原来是我突然来了一个你，那就要你懂了
2: 啊。明白明白。
3: 哎，
2: 哦天哪。但是问题是，像住校生的话，家长怎么解决呢？爸妈有的都是在外地的，
3: 那个时候其实老师解决的能力很强。
2: 哦，都是老师。
3: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有这么大的压力，他有玩的空间。也许两个小男孩有发生争执打一架，过一会儿下一秒说明他们就好了。
0: 对对对，
3: 有的时候我们大人的思维不要把两个孩子的打架争执想得特别成人化。
0: 是的，
3: 小孩很简单，小孩很简单。
0: 因为家长这个想法会渗透给孩子。
3: 对，
0: 孩子就会别人一碰到我了，你为什么要欺负我？立即就
3: 厉害哦，
0: 保护伞。
3: 哎，
0: 对，
3: 一直在害我。
2: 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之间的我一个玩闹而已。
0: 对，所以我们家长也不要紧张。现在呢，各个学校它都有一个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
3: 刘姨应该是小时候不打架不伤害其他同学的人吧。
2: 对，你在学校的时候有被人家打过受伤然后爸妈去学校吗？
4: 没有，从来没有这种事。
0: 孩子
2: 他看也是乖的。
0: 对，
2: 不惹事。其实现在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周校给大家讲了一个沟通的原则，一个沟通的顺序。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当自己家的孩子在学校被其他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欺负啊受伤了之后，和老师之间的这个沟通，现在通常要么就是打电话，要么就给老师发个信息啊，这种话术应该怎么说比较合适呢？
3: 对，特别是有的时候在群里面，
2: 对，说不好其实就很麻烦。
0: 因为这样的事呢，我个人建议绝不要在群里面。
3: 对，因为群里面还有凑热闹的。
0: 对，
3: 嗯，
0: 还有个我们常常家长其实在事发当天的时候跟老师沟通还蛮畅通的。
2: 对，
0: 结果回家第二天来就不对了。
2: 为什么呢？
3: 还有爸爸，
0: 还
3: 有爷爷奶奶，
0: 对，
3: 亲戚朋友，
0: 对，
3: 群里面亲友团里面一讲，
0: 是的，就会比较焦虑。所以呢，我跟家长讲，无论是小伤大伤，不是分几种啊，
2: 对，
0: 小伤是自己弄伤的，也可能自己跑一下子摔倒了，就有容易引起骨折。
3: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运动量不是很大。
3: 对，
0: 第三个呢可能被同学伤害了。
1: 嗯，
0: 第四个也有可能是学校的安全措施，比如说哪一块地砖它突然有缝了，有可能孩子正好卡到那个缝上面摔了一跤。
1: 嗯，
0: 那无论是哪种情况，第一时间你肯定是带了孩子到医院，然后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一定是班主任尽量电话沟通。因为人说话的时候两边的情绪彼此是能 get 到的。对不
2: 对,
0: 对，比如说你要跟老师讲，呀老师我孩子受伤了，我已经救过医了，肯定是你第一时间带孩子去把伤情跟老师说一说。然后如果是自己受伤了无论轻重跟老师讲，请老师还拜托老师在学校里面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没事，我的孩子是比较调皮的，您尽管批评他，后续呢我们这些医疗费用比如不是很多的，那你可以自己承担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
2: 对，
0: 比如说费用还比较高的，那要跟学校协商解决，也跟班主任提前打个招呼，就是按正规流程该怎么走我们怎么走。
3: 对，
0: 比较复杂的就是被他的人伤害了，好，那么也要跟老师冷静的交流。前面所有的都是一样的，第一点告诉老师自己孩子伤情，第二点自己已经就医了，第三点要讲清楚诉求了，老师因为别的孩子伤害我们了，能不能 请你约对方家长，我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就这个事情我们要达成一致，然后再协商解决。和学校的也是一样的，跟学校跟老师说能不能跟校领导说一下，因为学校的安全问题我们来协商一下，走合法合规的程序进行赔偿。
2: 所以如果就是遇到的是相对伤情比较重的摔伤啊扭伤的这种，就像比如说像刚刚周校的这样子的一个话术的话，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不妨可以听一听啊。老师您好，孩子今天在校受伤，已经带去医院检查处理，这是第一步。
0: 对，
2: 先要告知我们已经检查过了，麻烦您帮忙查清事发经过，希望学校这边可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避免其他孩子也出现意外。
0: 对，
2: 避免其他孩子，这其实是给学校提出了一点点的建议。最后是相关医疗费用，我们后续一起合理协商处理。我觉得任何事情啊，其实是要客客气气的。
3: 对对，
0: 娜娜姐就特别了解我们，特别能共情我们，更能共情我们电视这个听众朋友们。
2: 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到最后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话术。所以谢谢周校今天在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起就孩子在校受伤怎么办给出了这个建议和方法。最后周校还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0: 我最特别的提醒就是无论话术怎样，第一原则最重要。我们做一个温和的人，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1: 对，
0: 那会觉得事情就更好解决，生活对孩子带来的也是更美好的一面。谢谢
2: 谢谢，再次感谢周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尤其是来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馨家长大课堂，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谢谢周校，辛苦。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每周日，静渊邀请专家给咱说道说道。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1011应急课堂。
2: 周日的此刻，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周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各位好，我是静渊。消防事故当中，尤其是重大火灾事故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最终导致人伤亡的呀，往往是燃烧起来产生的毒烟，而消防安全门呢，是阻断毒烟的重要的消防设施，在生活当中很常见，但是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门属于消防安全门。您知道吗？消防安全门啊，分常开的和常闭的两种。那么哪些门应该常开，哪些门应该常闭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
3: 他们是专家，他们是离现场最近的人，当然他们更是本周静渊请来的客人。欢迎走进1011应急会客厅，聊聊应急那些事儿。
2: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消防救援大队的尹晓栋参谋。尹参谋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您跟我们来说说这个防火门一般是什么样子，它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4: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跟各位听众来介绍一下。我们按照使用功能来分的话，防火门呢分为常开式的防火门，还有一个就是常闭式的。
2: 嗯，
4: 然后如果是根据材料来分的话，我们防火门可以分为木质防火门和钢制防火门。那么不管是木质防火门还是钢制防火门的话，它们的主要的防火功能呢都是通过里面的这个填充材料来实现的。举个例子，它钢制防火门里面的主要是通过里面灌注水泥砂浆，而木质防火门呢里面有一些这个防火的一些材料进行填充，通过这些填充材料呢能够实现它这个防火挡烟的一个功能。一般现在就是我们一些高层住宅小区里面的一些进户门一般都是采用的是这种防火防盗门，那么多用于钢制的。那么钢制防火门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就是里面是靠填充水泥砂浆，通过那个圆形的孔里面灌注水泥砂浆，然后来实现它这个防火的一个功能的。
2: 嗯，哎，但是我们知道像这种就是钢制的话，因为烟气它也是有温度的嘛，在这种烟气的温度下，这种钢制的门会不会出现这个形变啊？
4: 钢制防火门呢在这个火灾高温下呢它会出现这个形状变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需要里面它的这个填充材料必须要填充到位，那么里面灌注水泥砂浆以后呢，它能够很好的就是起到一个固定它形状的一个作用。
2: 嗯，另外的话呢，我相信可能在听着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这个车友，对于这个木质防火门啊，可能也有这样的疑惑。它木质防火门的话，外面它如果是木头的话，它如果遇到这样的火灾，会不会把这个木头给烧了啊？
4: 它木质防火门呢，它肯定它不是这种我们常见的一些天然的一些这个木头，它这些材料呢，它是一些复合材料，
2: 嗯，
4: 然后这些复合材料都是具有一定的这个阻燃性能的，
2: 嗯，
4: 然后再加上它里面的一些防火的填充物，所以说它构成了这个通俗讲就是叫木质的这个防火门。
2: 嗯，通过这个尹参谋这么一说，我们对于这个防火门有了一个基础感性的一个理解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还原到这个生活当中了，比如说咱们分这个几个场景来说一说吧，先说咱们各个单位，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住宅区，我们正常的见到的这个单位的哪些门它属于这种防火门呢？
4: 我可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就是单位里面呢一般我们走的一些楼梯间，就是疏散楼梯间的门，它就是一个常闭式的防火门，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电缆井或者一些管道井的门，那么它也是一个防火门。 那么包括一些这个安全出口的门也会使用的就是防火门。
5: 嗯，就是像这些地方的门的话，是不是像您所说的就是它是长臂的？
4: 对，这些门都是长臂式的防火门。
5: 嗯，但是您说是长臂的，那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电梯坏了哈，那我们可能走楼梯啊什么的，那那个门也是能打开的呀。
4: 就是长臂式防火门并不代表它是锁闭着的，它就是在平时的情况下它的工作状态是处于一个关闭的，但是它并没有上锁，就是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人员要向这个疏散楼梯间进行逃生的时候，那么这个防火门应该能够向疏散方向进行打开。
5: 嗯，这个是我们说的在工作单位，等于说就是公共场所了。那么在我们就是住宅小区里面，可能有些朋友住的是这种小高层啊高层这种，这个防火门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到呢？
4: 在住宅小区里面，一般我们防火门主要用于高层住宅小区，高层住宅小区同样也是在疏散楼梯间，它的门一般是用于是长臂式的防火门。
5: 尤其是在一些高层建筑，我们在里面居住生活的时候，如果有一天突然你发现这个电梯出故障了，那你肯定要走的就是这个楼梯间。那么这个时候你从这个过道，其实我们专业术语叫这个疏散走道了哈，你往那个楼梯间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通往楼梯间的那个门，它应该就是一个长臂式的防火门了吧。
4: 是的是的，刚才主持人讲这个空间，用我们专业术语讲，这就是一个前室。那么前室的门和前室通往楼梯间的门，这个都是用长臂式防火门来进行分隔的。
5: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哪些门是常开的呢？
4: 常开式防火门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很广泛的应用。一般根据我们这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呢，就是一些疏散走道上用于防火分割的这些门呢，必须要设为常开式的防火门。比如说像医院，或者是像一些大型的一些商场超市，在疏散走道上的这个门必须要设为常开式防火门，因为它设置为常开式的防火门呢，这样子不影响疏散通行。
5: 嗯，像这种常开式的防火门的话，就一旦引发火灾的话，它这个怎么来关闭啊？是人工的一个一个关闭，还是有什么电动的遥控器啊，还是怎么着？它怎么履行这种挡烟的功能呢？
4: 常开式防火门呢和常臂式防火门的作用和功能呢基本上面都是一样的。那么在火灾当中它是如何实现它这个关闭，可以在这个建筑的这个消防控制室里面，我们的这个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手动来进行关闭。同时呢，它这个常开式防火门呢，一般在这个门上面会有一个电磁的一个释放器，这个电磁释放器在火灾当中如果说出现断电的这个情况下呢，它的电磁释放器会自动释放出这个常开式的防火门。那么它通过这个闭门器和顺序器呢，能够根据要求呢能够顺序进行关闭。
5: 嗯，就是它有两种，一种是它本身因为有电所以有这个磁力，
4: 是的，
5: 把它吸着。如果说这火灾导致的这个断电的话，它失去磁力就会自个儿关上。
4: 是的，是的，
5: 是
4: 的，
5: 是的。
4: 其实它手动关闭的时候，它也是这样子，它手动也是人为的让它这个进行断电。
5: 哦，就是道理是一样的，
4: 道理是一样的。
5: 一个是它自动，一个是手动。
4: 对对对。
5: 啊，病区之间它不是也有那个门吗？
4: 是的，是的。
5: 好像那个门也是在过道上面的，你走的时候通行无阻。

0: 但那个门我看上面好像也有一个东西把它给吸着，像那个门的话是不是就是防火门呢？但是我看那个门上面也有玻璃。
1: 对对对，那个也是防火门，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敞开式的防火门，它有玻璃呢，它是便于采光。那么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叫带亮式的防火门。防火门它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它可以是有玻璃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玻璃必须是防火玻璃，而且对于玻璃的这个尺寸也是有严格控制的。
0: 嗯，这个防火门存在的一个功能，就是在火灾出现的时候，来阻挡烟气的有毒气体的。不管平时是常闭的也好，平时是常开的也好，如果它失去这个功能，比如说这个门本来是应该常闭的，结果它开了，它本来应该常开的，结果它常闭了，该有时的功能它没有显现出来，而这个时候恰好发生火灾了，那这个时候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正如主持人刚才讲的，如果说防火门它失效了，它失去它的这个原来的设计功能的时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最直接的就是导致火灾当中有毒烟气的蔓延扩散。
0: 嗯，
1: 那么会造成防火分区内的火灾啊，会向另一个防火分区进行迅速的蔓延。那么导致呢，本来的时候这个火灾只是在某一层某一个部位发生的，会顺着这个疏散走道蔓延到楼梯间。然后通过楼梯间呢进行这个竖向的垂直上的一个烟气的一个流动，最后甚至会扩散到整栋楼，对我们这个楼里面没有来得及疏散的人员呢生命造成极大的危害。
0: 嗯，其实你看当这个火灾发生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楼梯间其实算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1: 对，是一个相
0: 逃生空间，
1: 我们设计上应该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区域。
0: 嗯，那么你要往楼下走的话，通过这个地方走应该来说是安全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有毒气体进来之后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这个火灾中出现伤亡，它并不是因为什么火的直接的烧烤，往往就是因为可能你吸了这个有毒气体之后，你整个人就已经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对对，吸入有毒烟气之后会导致他们窒息死亡。
0: 嗯，在您这么长时间的检查当中，有没有看到过比如说一些企业这种违规的操作，或者一些这个居民楼里面违规操作，这个我们是怎么去给予他们处罚呀，还是劝导啊，还是怎么样的这种管理呢？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在消防日常的这个监管当中啊，防火门呢应该讲也是我们监管的一个比较重点。那么我们在平常的检查当中也发现了很多的，就是包括一些单位，包括一些企业啊，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楼梯间的这个防火门都会把它常闭式变为常开了。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跟他们这个单位的负责人要求他，一个是立即把这个防火门啊保持常闭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要求他们在防火门上面要张贴提示性的一个标语，就是常闭式防火门应保持常闭。同时也是要求他们对于这个大楼里面的这个平时的日常巡楼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在发现了这个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呢，就是要把这个常闭式防火门呢要及时的进行关闭。就是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情况呢，我们也会给予这个单位呢一定程度的一个处罚。不管是防火门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消防设施也好，它起到作用都是在发生火灾时候把火灾控制在一个限定的区域内。如果说我们一栋建筑在九层当中发生了这个火灾，那么除了它这个常闭式防火门平时应该是处于一个常闭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如果它在这个防火分区之中有这个常开式的防火门的话，那么在火灾当中的时候，通过这个电源的这个强制性的一个切断，那么我们讲就是说在九层像着火层以及这个着火层的这个上下相邻的这个两层啊，
0: 就是八层和十层
1: 啊，八层和十层同时也会有这个电源的这个切断，那么就是从而这个常开式防火门呢也会起到一个自动关闭的一个效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整栋大楼的情况下，在这个火灾发生的情况下呢，整栋大楼的这个电源呢切断以后呢，那么它这个整栋大楼的这个消防设施呢，就是这个防火门呢也会同样的动作，那么常开式防火门这时候就是会变成一个关闭的一个状态。
0: 它分两种情况，有一些单位的设置就是进行这个防火分区，对吧？
1: 对，
0: 就是八层和十层之间把这个九层给等于说阻隔住。
1: 对, 对，
0: 还有一些单位是只要发生火灾整个楼全会断掉。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么两种情况。
0: 那么我们人如果跟烟赛跑的话，我发现比如说着火啊，已经有烟了，那我觉得我平时运动会什么的我还能拿金奖呢，是不是？那我这个时候我如果往下跑，我能跑过烟吗？
1: 有一项研究啊，基本上这个烟气啊在这个垂直方向上的这个速度啊是人的奔跑速度大概3到5倍。那么在水平方向上呢可能比垂直方向呢要稍微慢一点，但是基本

0: 上也是大大的超过人的这个奔跑的这个速度，所以说千万不要想到就是跟烟气来赛跑。那么我们还是在平常呢，就是说立足于在楼梯间里面的这个防火门啊，要及时把它保证关闭，这样呢我们保证相对来讲这个楼梯间里面是一个相对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是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呢烟气是绝对过不来一个区域，这样子我们在楼梯间里面就能够很安全的这个迅速的逃生。
1: 嗯，之前我们在做这个应急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提到就是有一些单位啊，它会有这个防烟面罩，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戴着防烟面罩的话，你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如果说我没有的话，我弄我办公室里面比如说午休之后洗脸的那个毛巾，我弄点水，那这个时候我到这个逃生通道楼梯间里面，我去跟这个烟气去比比速度，这个时候合理吗？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那样，如果是用蘸水的毛巾呢捂住口鼻的迅速的撤离呢，在这个烟气当中穿过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在浓烟当中呢应该讲这个效果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消防设施的这个完整好用，就是特别是防火门呢能够把它保持关闭，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在这个发生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疏散逃生。那么就是我们众所周知啊，这个烟气啊，它这个对人类的这个危害很大，这个火灾当中绝大多数的这个人员这个伤亡都是因为吸入有毒烟气窒息死亡的。为什么这个烟气会导致人员窒息死亡呢？因为这个烟气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有毒的物质，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像一氧化碳。那么一氧化碳呢，它跟这个人体的这个血红蛋白结合以后呢，就会迅速导致人的这个体内啊缺氧，然后从而导致人员窒息死亡。
1: 嗯，我觉得这个一氧化碳是一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什么塑料啊，这种可燃物质啊，
0: 一些高分子材料，
1: 它那个烧出来是真的是就是有毒的气体。
0: 对，他们还会产生一些氢化的一些物质，那些物质就是不仅是有毒，而且是剧毒的物质。
1: 我之前看一个消防的一个纪录片，它这个里面大概就是提到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吸了这个有毒物质之后，就是人就是中毒了。
0: 对
1: 这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人就是压根儿就完全失去知觉了。
0: 是的，是的。
1: 他即便，被这个消防员给救出来的时候啊，他整个人也是处于一个失去知觉的一个状态的。
0: 对 对，
1: 还得抢救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啊。可能你看他出来，人不是好好的吗？也没有被烧伤，也没有被烫伤啊。但这个时候其实人意识已经没有了。
0: 是的，是的。如果是你在火灾当中吸入一两口浓烟的话，很可能会迅速陷入昏迷状态。如果就说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迅速被救出或者是撤离的话，那么长时间在这个火灾烟气当中的话，那就会导致死亡。
1: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防火门的一个作用，我们在一些 shopping mall 什么的，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楼与楼之间，层级与层级之间啊，有的时候好像它不是门，有点像那个卷帘门一样，好像是那种就是
0: 有防火卷帘。
1: 哦，那叫防火卷帘，
0: 防火卷帘
1: 是吧？它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是不是也是一个阻隔啊？
0: 对，防火卷帘它跟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防火门呢，它的作用基本上面差不多，它也是起到一个就是防火分区的一个防火分隔的一个作用。基本上我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在一些 shopping mall 啊，这些大型商场的，我们看到在这个自动扶梯或者是一些商场的中庭，四周都会有这个防火卷帘，它是作为一个这个防火分区的一个划分。它也是起到一个这个防火挡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那那个的话，它也是产生这个烟之后，它自动会降下来，还是怎么着呢？
0: 一般是防火卷帘呢，顶上面会有一个，烟感探测器，还有一个是温感探测器。那么在火灾发生初期的时候，如果有烟雾产生的时候呢，它的烟感探测器呢会报警，同时呢会将卷帘下至距地面 1.8 米处。如果呢这个时候火势变大了，如果火已经烧过来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被这个温感探测到以后，那么这个时候防火卷帘会迅速下降至地面的底部，这样子从而起到一个火灾的一个阻隔一个作用。
1: 刚才说的这个烟感还有一个温感，就是一个是测烟的，
0: 还有一个是测
1: 温的，一个是测这个温度的。
0: 对 对，
1: 那么如果火烧过来的话，温度肯定就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那么它离地1.8米，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在火灾发展初期的时候，我们里面商场里面或者一些单位里面还有一些人员没有迅速撤离出来，这个时候呢因为火势没有烧过来，这个时候就是防火卷帘下降的时候呢，离地面 1.8 米处呢能够让人从这个地方逃生通过。如果是等到火烧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员从这边通过来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阻隔火灾的一个作用，这个时候就是让这个防火卷帘直接下降到底部
1: 地面，就把它给这个区域给封死了，
0: 把区域给封死了。
1: 但是这么说的话，可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他也有疑惑了，那 可能火还没有烧过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在就是逃生，通过那个地方啊。
0: 对，
1: 那烟可能已经来了。刚才你不说吗？这烟比人跑得还快吗？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它离地面还有1.8米，这烟的话不会窜过去吗？
0: 对，因为它这个火灾当中的烟气啊，它主要是向上进行蔓延的，烟气蔓延以后呢，它会大量的烟气会聚集在这个我们讲楼板的这个顶棚处，所以说呢。就是当防火卷帘下降的时候，它正好可以把这个就是在顶棚处聚集的烟气啊，正好可以挡在这个防火分区或者是防烟分区里面。烟气它也不会通过就是下面的这个开口，就是蔓延到其他的这个区域的。
1: 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烟的一个速度问题啊，比如说存在不存在，就是这个门突然间它损坏了，有问题了，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
0: 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平时检查当中啊，也经常碰到。这个情况呢分两种，一种是假冒伪劣的一些消防产品，导致这个防火门呢不能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防火的一个功能。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让这样的一个假冒伪劣的一个防火门起到一个这个防火挡烟的这个效果呢，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检查当中也会发现呢，有些单位呢为了这个方便，为了省事啊，或者是为了一些通风的一些考虑啊，他会把这个楼梯间的这个长期式防火门呢，用一些障碍物把它给挡住，让这个防火门呢长期处于一种敞开的一个状态。但是这种敞开状态呢，就我们在这个检查的时候也会发现呢，它这个闭门器长期受到这个拉力的这个作用啊，
1: 它这个东西抵住它，
0: 对，会抵住它，这样子它闭门器长期受到拉力的这个作用下，它会变形，然后呢。甚至呢，就是说我们讲你把这个障碍物撤除掉以后呢，这个防火门呢不能够及时归位，那么导致呢就是这个门呢就是关闭也不是很严实，就是在一旦发生火灾时候呢，这个防火门呢就是起不到这个挡烟的这个效果。不管是敞开式防火门还是长闭式防火门，这个我们都要来测试它这个起闭功能是否是处于一个正常一个状态。你包括这个防火门上的一些构件，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些闭门器啊，然后包括一些防火门的一些探测器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电磁释放的一些装置，这个我们都要来看一下，就是说你这个防火门能不能实现它原有的这个设计使用的一个功能的。
1: 嗯，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还是更加的希望把这个安全的这个理念啊落实到我们的听众的生活当中去。好，再一次说一声感谢，因为每次请这个严参谋来啊，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消防方面的一些干货。还是回归到刚才那句话，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是希望这个问题引起更多朋友们的关注，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无论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还是出去到一些这个娱乐场合休闲的过程中，还是生活的过程中，都能够永远的安全。好，再次感谢严参谋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2: 1011应急课堂正在直播。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1011应急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啊，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10套频率的精彩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精选栏目。欢迎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相约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3: 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及时的应急资讯，最生动的应急知识，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每周日静渊制作，敬请关注。

0: 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全部零期捡漏了。这大夏天的，好的护肤产品太重要了。像我的心头爱 SK2 光晕焕彩焕亮小灯泡精华，晚上回家洗个澡，开个空调，就开始了我的美白计划，让白天的紫外线伤害统统修复，真的可以亮白三个度。专柜1000块，今天捡漏价只要369，50毫升的正品正装，赶紧去！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还有白天的防晒产品，海蓝之谜防晒啊，几个小样一叠加，我的天哪，比专柜便宜一半还拐弯呢！还有白领最爱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官网500块钱吧，今天捡漏价才259。我喜欢它呢，是因为兰蔻小白管兼具了养肤加防晒，我白天就直接涂个防晒，其他的乳液啊完全不用，整个质地非常的轻薄，一点都不会搓泥卡粉，而且50+的防晒指数特别好，真心推荐。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直接去下单。我知道有男士朋友在听节目，这个时候就是关爱媳妇儿的好时机，赶紧去，都是大牌，都是正品，直接买送给爱人，多贴心啊。高端一些的，像赫莲娜黑绷带一瓶专柜要2000多，今天捡漏价才999，送人首选。别等了，抓紧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挑挑看吧，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腾。
3: 低空飞行服务平台上进行登记，以减少与其他商业飞行活动的冲突和影响。
4: 是的，随着低空经济的发展，无人机将会越来越多，要想飞得安全就需要进行科学统一的管理。那么对于需要低空飞行进行生产生活的企业、农户等哈，应该如何申请飞行计划呢？
3: 农林之保作为我国当前低空飞行的主要需求，进行常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飞行活动无需进行飞行活动申请。农户朋友们可以从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查询相关的要求。针对从事低空生产作业的企业，主要分为两类情况。一是跨省跨市开展飞行作业，可直接通过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进行飞行活动的申请。二是仅在本市范围内开展的飞行活动，若本地已有市级平台，可通过属地各市级飞行服务平台申报，若本地暂无市级平台，可通过省平台进行申报。请飞行企业严格对照本次试飞空域的最新调整，依法依规提交申请，落实实名登记、飞行报备等要求，确保生产飞行的安全规范。
4: 那目前呢，有不少网友已经在学习如何合法合规飞行了，但是呢，也有网友向江苏交通微信公众号反映，江苏低空飞行服务微信小程序的图形验证码有时候看不清楚，还有网友反映没有办法注册等情况。那请刘处长给大家解答一下，如何才能够符合注册条件，飞手如何才能够合法合规的进行低空飞行无人机的拍摄，另外呢，就是在申请低空飞行的时候如何准备提交相关材料和说明，才能够提升申请的成功率。
3: 好的，感谢各位网友的反馈。针对大家提到的小程序验证码注册的问题，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的技术团队正在抓紧对系统进行升级，优化验证码显示和交互功能，近期就会更新上线，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如果出现异常，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尝试。一是尝试切换网络环境，如从移动网络数据切换至无线网络数据， 或者稍后重新进入小程序刷新页面；二是更换到其他的浏览器或者设备，比如从手机端切换到电脑端；三是如果验证码模糊不易辨认，可点击验证码图片进行刷新，获取新的验证码。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其他的几个方面问题，在此我也做个说明。第一，如何才能符合注册条件？无人机实名登记是国家规定的硬性要求，也是注册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的前提，没有完成实名是无法注册使用的。大家首先要在国家 UOM 平台给无人机做好实名登记，再同步上传到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上，就可以完成注册。第二，如何开展合规

的低空飞行无人机拍摄，大家在飞行前可结合自身的位置，查询最新的试飞空域范围，主动避开禁飞区、管制区等敏感区域，在合规空域内开展飞行活动。如果对申报程序不熟悉，可通过平台内的操作指引，或者拨打咨询电话了解详情，申请飞行计划。一定要坚决杜绝黑飞等违规行为，共同守护安全合法的飞行环境。如果确实需要在试飞空域以外开展飞行活动的，个人用户可以在 UAM 平台上进行飞行活动申请，企业则可以根据飞行活动的类型，在 UAM 平台。

0: 及实名登记信息、非走驾驶员执照、企业运营相关资质等。二是提前自查，严格避开管制条例明确禁止飞行的八大类空域，规范规划飞行航线。三是提前沟通，可提前向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对接咨询飞行需求，由专业人员协助规划航线，答疑解惑，有效缩短申请周期，提升审批通过率。
1: 那么相关部门接下来将如何优化空域管理，让低空飞行管得好，飞得好？
0: 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低空经济发展。2024年10月，经省政府同意，出台了《江苏省低空空域协同管理办法》，厘清了各方职责，统一规范管理服务流程。目前正在推进低空空域资源利用、低空起降场点布局方案的研究编制，持续健全定期会商、管理联动、数据联通的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机制，并已与多部门签署了协同合作协议。同时，我们也正在推动试点划设一批面向个人娱乐飞行的小型、微型、轻型无人机用户的扫码报备制低空空域，实现用户随报随审、随审随飞。目前，省级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已对接国家 UAM、民航华东飞服站等平台，实现了数据互通，全方位优化空域管理，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有序、高效运行。下一步，我厅将继续履行好行业管理职责，并指导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做好支撑保障，同时会同军民航、公安、气象等职能单位共同构建管得住、放得开、服务优的空域管理体系，为全省低空飞行安全高效运行保驾护航。
1: 好的，感谢刘处长的解答。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发展前景广阔。低空空域管理是低空经济安全发展的基石，也希望各位听众、网友、飞手能够学习理解相关的规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2026江苏创青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那么要请出的是江苏省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文。刘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你们好。
1: 5月12号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6江苏创青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启动发布会在南京举行，参赛报名将持续到7月中旬。比赛一启动就受到了社会的关注，有企业员工和学生通过江苏交通微信、微博咨询参赛条件、奖励政策等等。那么其中呢，有一位王同学对大赛很感兴趣，他想咨询大赛对参赛选手有哪些要求，可否以个人的身份来参赛，那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好的，关于参赛选手要求方面，这次大赛面向的人群非常广泛，包括全国高校在校师生、相关科研院所的青年科研人员，还有人工智能领域和交通行业技术研发的青年创业者、个人开发者、企业或企业青年团队，另外有归国工作或创业意愿的青年科研人员、青年创业者或青年团队也欢迎来参加。我们特别鼓励单人加 AI 这种 OPC 的轻量化参赛模式，形式很灵活，门槛也很友好。具体来说，参赛主体成员必须是中国公民，其中接榜挂帅赛道参赛主体成员还要求在境内工作和生活，参赛主体成员原则上不超过5人，而且必须至少有1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也就是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同时要求无不良信用记录、无违法犯罪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王同学问能不能以个人身份参赛，答案是完全可以。我们非常支持这种轻量化的参赛方式，个人开发者不需要组建团队，也不用注册企业， 直接报名就行。
1: 那么还有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杨先生咨询，

0: 如果产生了可以落地的好项目，有哪些孵化政策？那参赛形成的知识产权如何归属呢？
1: 这也是很多参赛者特别关心的地方。针对可落地的优质项目，大赛专门构建了从赛事选拔到资源对接到产业孵化再到落地应用的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就是要帮助好项目真正落地成长起来。首先在奖金激励方面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大赛设立了将近300万元的奖金池，接榜挂帅应用赛道设有场景应用价值奖，奖金8万元，创新攻坚先锋奖奖金6万元，技术突破新锐奖奖金5万元。其中从场景应用价值奖中还会产生一个最高奖，最佳场景应用奖，奖金50万元。自由创新开放赛道分为创新组、创业组，其中创业组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一等奖的奖金是8万元，二等奖5万元，三等奖3万元。决赛阶段未获奖的参赛主体呢，还将分别给予10000元的完赛补贴。这里也提醒一下，以上的奖金均为税前的金额。除了奖金，还有非常丰富的配套资源支持，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逐一介绍一下。一是场景开放，对于可落地转化的优质获奖项目，将有机会在江苏交控应用场景中进行落地，进入场景验证到推广应用再到深化合作的转化通道，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或能有效解决业务场景痛点的大赛获奖项目，可优先在江苏交控业务场景中实施采购或者是科研计划的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是金融的支持。我们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为早期项目提供概念验证资金，优质项目将有机会获得最高3000万元的波投结合资金支持，同时还将联动省属企业的振兴基金，形成早期投资、成长期投资、接续投资的全周期投资策略。第三个方面呢，是平台的支持。获奖团队可以拎包入驻 AI 加交通的产业科技创新社区，同步配套企业成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创业辅导等全链条的增值服务。第四个方面呢，是人才激励。如果赛事成绩靠前，而且赛事的成果与江苏交控的产业发展需求相符，并且有意向入职交控的青年参赛者，可简化引进流程，一人一策制定引进方案。正式入职江苏交控后，还可以享受区域补贴、住房补贴、赛马奖励、人才公寓、补充医疗、就医绿通等一系列的关爱政策。第五个方面的支持呢，是项目推广。入围的项目可以获得专家、企业家、投资人等专业辅导，可被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与行业的认知度。我们还会协助对接江苏交控以及地方科创、产业、人才的政策。更详细的内容，欢迎大家访问大赛官网。关于杨先生问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这边也做一个说明。我们建议杨先生的企业在参赛前应确保项目背景、知识产权清晰、权属明确。对于杨先生的企业在参赛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产权，如果后续进入了转化落地阶段，我们会与杨先生的企业进行洽谈，并且签署专项的转化协议，具体呢将根据实际的情况明确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分配、使用许可以及收益分配机制。最后，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报名流程、赛题的细节

0: 或政策对接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电话025-8695-0116咨询。再次感谢大家对大赛的关注，也期待在赛场上看到大家精彩的项目。
1: 好，感谢刘总的介绍。最近呢，还有网友在江苏交通微信微博咨询道路货运方面的问题，我们请到了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春华为我们解答。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网友卡车2026咨询，危险品押运证在哪些地方可以申请换证呢？
2: 根据道路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27条，经营性道路客货运驾驶员道路货物危险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件，由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和管理。这位网友提到的危险品押运证，应该是指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从业资格证，应当到原发证机关，也就是在您所在的第四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换证手续。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网友感谢有你咨询，他于2024年在泰州办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2022年的6月份年审的，后来呢一直没有年审，那到今年6月份到期了，可以换证吗？
2: 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29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件的有效期为6年，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应当在从业资格证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到原发证机关办理换证手续。根据此规定，这位网友提到的资格证将于今年的6月份到期，如无规定不可换证情形的，可以换证。请您于证件到期前尽快到泰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换证手续，具体办理可以咨询泰州市12328热线，还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办理：一是线上，可以通过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系统以及道路运证一网通办办理；二是线下，可以到泰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窗口办理。谢谢。
1: 好的，谢谢王主任的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嘉宾及时解答听众网友的疑问和咨询。如果各位对于交通运输行业有任何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拨打12328全国统一的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及时反映问题，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微信微博和抖音号，将您的问题留言，节目组将积极联系相关部门企业进行回应。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全程热恋。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好，以上就是我们在上半点为各位带来全程热恋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1: 这美白大计可怎么着？所有的宝子们，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里搜索。

银江南精选轮播页面里有大牌护肤简陋，给自己囤两瓶 SK2 光晕焕亮小灯泡精华吧，50毫升的灵气简陋价才369，明年的7月份到期，完全不会影响使用。是的，专柜一半的价格，369直接拿到，保障正品，支持检验。微信下拉菜单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灯泡精华是 SK2 为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护肤精华，有着卓越提亮的功效，带给肌肤透亮光彩，不仅是白，更是亮。采用全新的亮肤技术，有效改善和减轻色素沉着，有效抑制黄色酪氨酸酶的活性，防止黑色素生成，而且蕴含丰富水分的乳液质地，使得精华更好地渗透至肌肤底层，使肌肤触感更为柔嫩细腻。所以美白精华我只选 SK2 小灯泡，今天50毫升零七简陋价才369，明年的7月份到期，不会影响使用，趁着好价囤个两瓶，还可以送爱人、送闺蜜。专柜一半的价格369，直接拿到手，简直是太香了！现在就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首银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东麓山服务区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银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7: 城市里人来人往，蒙面。

0: 希望能够提高自己。这次参与节目也是姐姐非常关心我，希望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期待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在苏州或者沭阳生活的有眼缘的男生，期待您的邮件哦。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期一号男嘉宾，河南周口人，现在在昆山工作，是一名精密仪器维修工程师。平时呢喜欢运动，一直保持有健身和打球的习惯，还喜欢去钓鱼。这次来参加节目呢是朋友推荐的，希望能够遇到一位通情达理、性格温柔的女生，如果微胖一点就更好了，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

0: 我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工作，平时呢喜欢旅行看电影。
1: 曾经的情感经历让他更了解自己的需要，
2: 更了解自己的需要。
1: 工作中勇敢，生活

来自阿姨良的一首《我这个人》哈，是一首非常淡淡的情歌，希望这种淡淡的情歌能给大家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过于急躁的心情能够抚平一下哈，不管你是处在单身还是处在感情当中，此时此刻比较需要磨合的这个阶段哈，都不用太过于着急，我觉得时间能够抚平一切的伤痛。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连节目的相关内容，让我们明天晚间的8点钟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这座城市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3: 发现美的眼睛。
2: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

任素汐的声音就像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让每个人听到之后呢，像开始放电影一样回顾自己的人生，总能找到一段经历和这首歌相吻合，然后带入自身的情感。提到任素汐最好听的歌，我想没有人会不知道那首《我要你》。2012年，24岁的任素汐参演了舞台剧《驴得水》。4年之后呢，原班人马主演的电影《驴得水》上映。这首歌是任素汐唱的第一首电影主题曲，因为是自己演的，所以在唱起来的时候就格外的动人心弦，声音里有不加修饰的真挚，非常触动人心。电影里他所饰演的张一曼剥着大蒜，把大蒜皮当成雪花，哼唱着我要你的场景，也成为了全片最经典的场景。

记忆里的杂音开始的。半梦半醒之间，任素汐总能恍惚地看到姐姐收拾书包，妈妈在厨房煎鸡蛋，爸爸在擦着皮鞋。她以为时间就要这样悠长温柔地过下去，但是一切却在她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本来不想治了，想用钱给任素汐买架钢琴，但是后来呢，为了治病，家里几乎倾家荡产。他每天盼着爸爸的病能好起来，但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瘦弱。父亲去世之后，任素汐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

现在任素汐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成为影后，也成为了大家口中被演戏耽误的歌手。可能她的音准技巧啊等等不如专业歌手，但是她的创作能力和演绎让每一首歌在唱的时候都能够表达出真情实感，让人听过之后难以忘却。今年任素汐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叫《乐队的夏天》，她和瓦依娜乐队共同演绎了这首《大梦》，唱哭了很多人。任素汐的加入

然后这首歌的情绪特别走心，而且我发现简单就是他最大的风格，投入就是他最触动人心的地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在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

0: 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6月7号的1011车世界啊，时间是中午的12:07。1011车世界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和各位一起说车聊车。今天呢，我们会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市你先说，和你关注最近所发生的一些车市的资讯。当然，在我们的后半段呢，也会进入 Auto 评不评，来解答大家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在周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也想和各位来聊更多关于汽车。车方面的一些话题，如果您有任何的纠结、困惑、痛苦和麻烦，可以在此刻找到大蓝鲸 APP 啊，在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界面下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车市你先说，我们来关注最近的一些车市资讯。最近呢，特斯拉在行业会议上公开了旗下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就是他们的 FSD 全球审批的进度以及完整待准入国家和地区的名单。这套智能驾驶功能呢，正在加速向全球市场铺开。有数据显示啊，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30万辆的特斯拉车辆搭载了 FSD 的功能，而北美、部分欧洲以及亚太地区已经率先完成了落地。这次的名单呢，是由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在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的演讲幻灯片上披露的，清晰划

0: 分出各大洲 FSD 的落地的现状与审批的进程。北美市场目前已经开放 FSD 啊，全面开放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波多黎各的车主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南美区域呢，成为了特斯拉的下一个拓展的重点，智利、哥伦比亚的两大市场正在等待监管的审批。欧洲呢，是 FSD 近期推进最快的区域，相继荷兰、爱沙尼亚、立陶宛先后完成审批之后，欧洲多国审批工作进入了集中的推进阶段。依托荷兰车辆管理局的通用监管标准，欧盟及欧洲非成员国纷纷启动了准入的流程。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20多个欧盟的成员国，以及英国、瑞士、挪威、乌克兰等非欧盟国家都位列待审批的名单。业内也表示啊，欧洲整体监管互通性比较强，而后续 FSD 有望在这个区域批量落地。中东地区呢，其实也在同步的加快布局。特斯拉针对当地的高温、沙漠路况、特殊交通环境，完成了系统的适配和道路的测试。目前，以色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已经进入了审批的环节，巴林也被视作潜在的落地市场。而在亚太市场方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中国。中国已经完成了 FSD 的审批，并且先期小范围上线了。这个功能在去年搭载 13.0 的版本正式上线，但是初期仅仅向小部分车主开放。受国内数据的相关法规影响，这个功能后续迟迟没有能够面向大众全面普及。而如今呢，这个局面有可能要迎来改变了，因为根据特斯拉近期更新的中国车主手册和官网的信息，搭载最新 14.0 版本的 FSD 很快会在国内重新推出。按照规划，特斯拉的目标在2026年年底前登陆日本。此外，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也正在审批序列当中。非洲市场呢，也首次出现在 FSD 的拓展版图内啊。埃塞俄比亚成为了目前非洲唯一一个推荐 FSD 审批的市场。那特斯拉呢，在全球各地都组建了专业的验证团队，结合不同地区的交通规则、道路特征，持续在优化他们的系统。现阶段，全球各地的路测工作稳步开展，随着各国监管审批的陆续完成，特斯拉 FSD 的全球化落地节奏也将会进一步加快了。我们也很期待啊 FSD 在中国落地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呢，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智驾的公司，对于 FSD 能不能够形成一个非常良好有序的竞争，我们也很期待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6月6号，凯越汽车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关于近期网络谣言及不实言论的严正声明，针对近期在各大社交平台集中发酵的多起负面谣言正式辟谣了。别有用心者啊，编造并且传播了凯越汽车资金链断裂，即将破产，凯越撑不住了，多次向张雪救命，凯越销量跌30%，严凯急了找张雪，凯越最大的败笔不是没留住张雪，而是连他的36%的股份都吞完等虚假信息。上述内容毫无任何事实的依据，已经严重损害了凯越汽车的品牌声誉和严凯先生的个人声誉，以及广大车主和经销商的切身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行业的环境啊。在官方声明当中，凯越汽车严词驳斥全部的网传谣言，强调相关传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员刻意的编撰和抹黑。同时呢，凯越从新品研发、产能的建设、全球化布局、国内市场运营四大维度披露了最新的经营状况，全方位展示了企业稳健发展的基本面。在新品落地方面，450R街车、60R2仿赛两款重磅的车型已经完成了全流程的研发和整车的测试，现阶段进入了量产筹备的环节，会在今年的6月正式向全球市场上市。除此之外，多款不同的排量、不同品类的全新车型已经 经纳入了品牌的长期研发的序列，产品矩阵持续在扩容。而在产能建设领域呢，凯越也斥资数亿元打造了重庆的第二生产基地，主体建筑完工，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有序的推进，项目计划在今年的三季度正式投产。新工厂落地之后，凯越的整体的年产能会突破150,000台，从生产端夯实国内外的市场的供货的能力。全球化战略也迎来了加速落地的节点，凯越的首届经销商

0: 大会在下个月重庆举办，届时会有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合作经销商。目前凯越的整车产品已经远销欧洲、东南亚、南美、中东等20多个国家。那针对网络的造谣的乱象呢，他们也明确了法律的维权措施，现在在相关的取证，相关材料也提交了公安机关进行立案。品牌方表态，网络呢并不是法外之地，将会穷尽法律的手段，对所有造谣恶意传谣的主体追究民事和刑事的责任，坚决追责到底，绝不妥协退让。同时他们也希望广大的车友啊、消费者、行业媒体也共同发出倡议，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品牌所有的官方动态都以凯越官方的发布内容为准。再来说一条辟谣，最近呢，字节跳动发布了声明，最近不是有很多的消息说这个字节跳动要造车了吗？有部分报道是把赛斗解读为豆包汽车品牌或者字节跳动造车，相关的说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字节跳动并没有造车或者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赛斗呢，并不是字节跳动或者豆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斗没有股权合作，豆包、火山引擎和汽车行业伙伴的合作主要是给行业伙伴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车载智能交互的体验啊。赛斗科技呢，会在6月9号啊举办这个品牌发布会，用 AI 赋能汽车，让汽车变成能感知、会思考、可共情的伙伴，成为全新的生命体。6月6号曝光的一段疑似官方宣传的视频，也展示了赛斗如何赋能汽车，可以和人对话，能够扫码支付，帮助记录生活，能够提供对外放电，更加理解用户需求。那赛斗首发合作汽车品牌可能会是赛力斯。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Love this.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上点22分，我们在101车世界当中继续车市你先说。6月4号的晚上呢，有多名山东网友发布视频说平度市发生了爆炸，现场有很大的火光和浓烟。有媒体报道说，在4号晚上9点多，平度市深圳路和郑州路交叉口的东北方向，有一辆电动汽车在充电的时候爆燃，引燃了旁边的一间房子。根据报道呢，平度市的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证实，网传的化工厂的爆炸是不实的消息，真实的情况是一辆电动汽车爆燃，然后消防迅速出动，一个多小时之后呢，就把火势控制住了。这个路段也没有化工厂，而车辆起火爆燃的具体原因呢，相关部门还正在调查当中。但是很多网友已经拍到了当时那辆起火的车可能会是小鹏汽车，所以在6月5号的时候，小鹏汽车官方回应网传的这个小鹏汽车起火的相关报道，他们已经第一时间排查分析事发地的车辆数据，并没有发现车辆热失控的相关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呢，各位不要再发酵了，我们等待官方能够给出我们最终的结果。另外还有一个回应啊，就是这也是最近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之前浙江省台州市有一台问界 M9 发生的一个事故哈。目前鸿蒙智行官方呢也针对这个事故呢做出了回应，官方很明确表示事故并非是车辆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因为很多朋友会怀疑说，它搭载的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在安全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他们说在现场确认的时候，撞击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的部件造成了强物理冲击，并且持续拖行了一段时间导致的起火，目前火已经扑灭，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事发前三电系统状态都是正常的，没有看到车辆其他的自身的异常，事故并不是车辆自身原因所导致的。这起事故在发生之后，现场的照片

0: 和视频在网络上都在持续的引发热议，很多人就对他们的安全方面引发了这个一些质疑了啊，所以他们就也在这两天的新闻当中给出了一个回应啊。我们再来关注有一款全新的车型啊，这是魏牌的高山七，全新的车型要在六月中旬发布。这款新车呢会进行公开的征名，征集用户的建议，把高山的底盘提高，提升它的通过性。新车离地间隙会和主流城市 SUV 基本一致。我的天，现在的 MPV 啊，把离地间隙加高，要和 SUV battle 了哈、啊，这是一个。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MPV 也能够越野这件事儿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反正对于长城来讲，要实现这件事儿其实难度倒并不是太大，但是呢本身还是具备一定的挑战性的。本身像高山七，如果你是以舒适来做定义的话呢，它把这个底盘给升高，可以让大家坐着 MPV 去行走更多的一些地方，同时不用担心脚下的这个路段啊，这个路况的情况啊，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啊。但是不知道消费者是否能够买单，同时对于它整个车的能耗，对于它整个金属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抗疲劳性，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啊？我觉得还是要等待这款车更多的一些信息的发布了。最近呢，一汽红旗也宣布红旗的首款硬派越野正式命名了，叫红旗的 G919。 官方表示 G 乘国车脊梁，守护万里征途，9助旗舰定位，彰显尊享制造，一流产品性能，真享驾乘体验，九域全维服务，99相伴同行。这个车其实在车展的时候有见到红旗的硬派方盒子越野的产品。这个车不小啊，气场十足，5.13米的车长，2.9米的轴距，2.05米的车宽，体型非常的庞大。最关键的是这款硬派方盒子是真的很硬，给你标配全套专业越野装备，包括高强度防撞杠、双侧的拖车钩、车顶的重载平台、探照灯、后备式储物小书包、全地形 AT 胎，你都能够看得到，甚至车顶还有激光雷达啊，非承载车身，还给你空气悬架啊，然后 2.0T 的增程动力，强大的四电机的功能，零百加速4.5秒 ，CRTC 纯电续航280公里，还给你配前后桥的机械差速锁，在今年的下半年将会上市。来自于红旗的硬派方盒子越野，叫 G919。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期待这种硬派的越野车啊？好，12:27，我们这段节目现在是告一段落了。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更多的一些车市资讯，同时也会解答大家的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6: 汽车，
5: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杨聊车世界在12:3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振。前天呢，宝马官方发布了宝马 X5 限时限量的专属购车礼遇，各位知道吗？现在首付只要50,000了，贷款期限36起，年利率1.99%啊！这个政策在2026年的6月30号前有效啊！真的觉得现在的 X5 好像这个身价越来越不值钱的感觉，首付只要50,000，你就能够开宝马 X5 了。而且针对忠诚客户还有置换礼遇，忠诚客户的利息即返至高1.2万元，非宝马 MINI 的车主置换提供2.4万的宝马的会员积分，在国家以旧换新领域方面一次性补贴至高15,000。这个政策仅适用于 X5 xDrive 30Li 的车型。X5 呢，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大型 SUV 的销量冠军啊。目前国内在售4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是59.8万到74.8万。车身尺寸5.06米的车长，3.105米的这个轴距，全系48伏 xDrive 4驱和8AT 的变速箱，3.0T 的发动机，直列6缸的可以达到381匹的马力，2.0T 也可以达到258匹的马力。所以其实配置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再加上有宝马的发动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加持，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市场好像就是也不太认这些所谓的豪华品牌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在2026年也不再迷信 BBA 了，那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对各位来讲，可能像 BBA 的产品价格这方面好像只能越卖越便宜了。自降身价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在市场当中起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再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日产全新的一个纯电轿车和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皮卡最近亮相了菲律宾的国际车展啊。那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这两款车型在中国都有相应的产品，纯电轿车其实就是中国的日产的 N7， 混合动力的皮卡呢叫做 Navara Pro， 其实就是日产的丰田啊，它其实都是日产中国团队研发和设计的。此外，新车在海外的亮相也标志着日产在中国向全球战略的落地。那现在海外的很多的一些车展，其实你会或多或少的看到很多中国的身影，因为在中国其实代工生产的很多车都是往海外去发，但是在国内可能卖的就是不太尽如人意，可是在海外市场还是相当的受欢迎啊。我觉得

其实从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还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日产汽车其实在今年4月的发布会上也说，中国会作为全球创新和出口基地发挥关键的作用，推动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这个里程碑也标志着多款由中国本土研发面向海外特定市场打造的车型即将开启大范围的这种落地的投放。而在整车出口规划当中，日产也已经敲定了多款中国量产车型的海外投放的路线。 N7 会出口拉丁美洲、东南亚市场，这个丰坦呢皮卡啊会出口到拉美、东南亚和中东的区域。此外呢，像 NX8 和其他车型也是正在计划出口到全球的特定的市场啊。还有最近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熟知的，就是比亚迪干了一件事儿，让整个汽车圈都炸锅了。因为他们宣布旗下搭载天生之眼 AB 的车型，如果在使用城市领航辅助驾驶期间出了事故，比亚迪负责兜底赔付啊。这个新闻其实我们在之前讲了很多次了，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呢，你会发现友商已经坐不住了。包括像易进的高管就半夜还下场发文说，把比亚迪的兜底解读成了智驾险，还顺手宣传了华为才是行业第一。其实啊，就是关于智驾兜底的这个方案呢，这个赛道早已经挤满了人，保额呢也从100万到600万不等，各家呢也都在喊出事儿我来赔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绝大多数的智驾险在法律上根本就不是保险。诶，它根本就不是保险。因为比亚迪它偏偏是在这个里面最特殊的一个玩家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想花一点点时间来和大家聊聊关于智驾险这件事儿。其实智驾保险这个风潮呢，从很早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就有厂家宣布过，长安汽车曾经就推出过自动泊车使用责任险，由持牌机构承保。随后呢，不少车企也密集跟进，好像听起来很美，但是关于智驾承诺，通常都是有一些绑定协议的。哎，比如说小鹏啊，有一个239块钱的那款来说啊，你想要理赔，那首先呢，你要通过小鹏的官方渠道去买车险。这个商业险里呢，必须包含全额的车损险，三者险的保额你不能低于100万。这个首先是有一个规则，也就是说，出了事儿得先动用你自己的商业险来赔完，然后车企的权益才有可能会介入。那我要你的这个智驾险，好像就会觉得使用起来有一些门槛了，对不对？华为的鸿蒙智行那套门槛会更高，车辆首先必须是非营运的。那营运车辆我们不管，非营运的才行。然后事故发生的时候，你的智驾必须是处于开启的状态，必须是在开启，然后我才能够认定你这个智驾险，它才能够达到这个赔付的条件。

价，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产品。那我没有产品，行业只能靠车企自己去搞权益，而权益这个东西数据还在车企手里，一旦出事儿，车主你发现是永远处于一个信息的劣势。所以我们讲到了这个所谓的兜底，很多车企都提供了这个所谓的智驾的兜底，那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再来看比亚迪。比亚迪说自己的兜底和行业的智驾风险是不同的，总结是什么？就是我不收费，我没有上限，我也不影响你来年的保费。所以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非常有底气的，非常有底气的。第一，我敢提出来我智驾兜底；第二，我不影响你明年的保费；第三，是我也没有收你什么其他的费用，只要你把你的这个符合我的相关的条件，天生之眼 A 天生之眼 B， 对吧，你要符合我的这个条件，对吧，我也没有上限，我只要给你赔付，我没有上限。我觉得这个就是诚意，也是底气。因为你要敢立这种规矩的前提，就是你先得对自己的技术能够有足够的把握，你才敢开口，是不是这个概念，对吧。所以比亚迪我觉得这个兜底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破局点啊。我觉得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目前其实在国内啊，有汽车保险公司牌照的车企，上汽有，广汽有，比亚迪有。那比亚迪呢，也是唯一一家通过全资收购易安财险来获得牌照的一家车企。这就意味着什么？他自己有这个财险啊，有这个保险公司，他能够绕过所有的中介，我直接用自家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承接和赔付。这就是全站自研，你在技术闭环上也叫做降维打击，我自己造车，自己跑数据，自己精算，自己理赔，一条龙全打通，这个整个的风险定价要比外部的合作要精准。其实大家好像会觉得说，那你不就是车企自己说了算吗？是，特斯拉在北美也是这个路子，他把智驾数据和保费深度进行绑定，只要用户开辅助驾驶越多，保费就越便宜。如果这个事儿一旦就是怎么讲叫正向循环能够转起来，其实对用户来讲是激励，同时也是技术验证。前期可能是需要有赔付的，对，因为技术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赔付你，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讲，其实赔付相应的一些这个车主没有问题。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各位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跟我进行交流啊。在大蓝鲸当中，你可以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好了。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主播号啊，我的主播号就反正就搜我的名字公正就可以了啊。当然，也可以关注我的搭档杨晓啊哈。好，小金鱼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20到30左右的电动汽车可以推荐一下吗？主要是接送孩子用的比较多。这个其实范围比较广，因为20到30电动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反正你就差不多在这个价位当中，又是电动的，去寻找销量相对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去考虑啊。接送孩子多，他还要结合你的实际需求，对吧？你是更喜欢偏驾驶的，还是为了孩子要把舒适性要配置要堆得更高的？目前我能想到的，在这个价位里面可能卖的相对比较好的理想 L6 还行啊，对吧？六道的 L80 对吧？极客的 7X。反正我这是随便说的啊，因为你没有目标车型，所以我不好针对你的实际需求去进行推荐啊，去进行推荐。因为这个价位里面其实电动车大差不差，无非呢就是在配置上，在充电效率上面，在价格上面，在你所需要的配置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啊。真正其实三电技术这块呢，其实都差不多，没什么就是你领先我多少或者你抢我多少的这样的这个区分，对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刚刚问到了，就是听到了我们在讲宝马 X5 现在首付50000就能够买了，他就想问一下，现在宝马价格这么便宜，他值得买吗？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依旧想要燃油车啊，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还是燃油车的车主啊，并且对燃油车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想要燃油车，希望你能够体会这种极致的机械素质，然后有一定的品牌社交价值，还有就是也希望家用的这个空间感要相对好一点的话，那 X5 依旧还是能打的。现在它的确从价格方面来讲诚意十足啊，又降价了，又给你增配了啊，诚意十足。另外宝马在这个价位当中原本一直都是销量王，它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操控的底蕴非常好，纵置后驱平台，采埃孚的 8AT， xDrive 的智能四驱， X5 的底盘调教依旧是同级领先的，它的高速过弯，它的方向盘的指向，甚至 3.0T 它的动力的强劲，还有发动机的转速的线性，都还有很纯正的驾驶乐趣。它虽然卖得好啊，它卖得好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它是一款很大的 SUV， 但是它能够让你找到很舒服的操控的感受。那你要都说开宝马嘛，对吧？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操控底蕴还是非常强的，再加上越级的后排空间，现在它的国产加长轴距能够达到3.1米了，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非常奢侈的，而且中间地台也基本上是接近全品了，所以不管是日常的接送家人还是长途的满载乘坐，它的舒适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另外就是它其实在这个品牌认知度方面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它还是有这个社交属性嘛，品牌的社交价值嘛，对吧？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它智能化的体验真的是偏弱的，虽然现在

它也换了什么815芯片，但是它整个的车机的触控的反应啊，比新势力那是要慢的。NVH 静谧性的表现比较一般，你要都说开宝马，其实它的高速时候的胎噪风噪非常的明显啊。另外就是后期使用成本也会相对偏高一点，维修保养费用贵，油耗会偏高，所以它的用车成本会高于新能源的产品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依旧觉得它还是非常值得去购买的一台产品啊。我会更推荐比如说像 xDrive 的 30Li 的尊享啊，它是 2.0T 的高配的版本，它其实性价比选择还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要六缸机要强动力，那你可以上它的 40Li 的运动药业啊，还是挺不错的一台产品啊。好，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各位如果买车用车修车养车任何的问题，大蓝鲸上继续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我是龚振，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回来。

0: 心间都不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
2: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雨，
3: 各级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
2: 突翻红浪，听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入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划重点，
0: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在13:0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在周日为你奉送的单人版的节目啊。在后半段还是 Auto 评不评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各位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有任何的问题，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然后给我留言就可以了。看到我们一位小金鱼，他在问 Model Y 和预期我到底该怎么选，喜欢操控，喜欢两个车的设计，但是还是有点纠结。哎，先叹个气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决非常有意思啊。两个车其实是在设计和操控上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一个呢是偏极致灵活的运动标杆，一个是硬核堆料的赛道级的猛兽。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我觉得从设计和操控两个维度来分析一下。那首先外观设计方面啊，因为你喜欢两个车的设计嘛，外观像Model Y 呢，它的整体的外形设计呢还是比较简洁的，比较简洁，视觉上看上去很干练和紧凑，对吧？走的是这种所谓的减法美学。但预期不一样，预期叫做性能张扬的路线。你看它的这款车整体的一个姿态要比 Model Y 更宽更低趴，对吧？自带这种所谓的宽体效果，而且它也传承了一些跑车的这种长车头的比例啊，不管是抄袭也好，或者是模仿也罢，但是它至少它这个外形还是非常有视觉张力的，对吧？就是说一个是极简的，一个是走性能张扬的路线的。在操控这一块呢，其实两个车的底盘调教理念是非常大的。Model Y 呢，它的优势是在于它是纯电平台的天然低重心和偏运动的悬挂调教，所以它开起来没有传统 SUV 的笨重感。它的转向也很精准，车头响应非常的快，而且变道和过弯时候的这种侧倾的抑制相当的好。这就是我们平常开燃油车开惯的人会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人车沟通感。它就会给你很强的这种沟通感的感觉。日常城市啊，高速巡航，它的动态灵活性，我个人觉得在同价位的中型 SUV 当中一定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开起来非常的灵活。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它的底盘质感是偏硬的，当你过减速带或者过烂路，颠簸感相对比较强，所以后排的乘客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各位明白我所讲到的这个操控的感受，对吧？预期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操控的话，你可以考虑它的 GT 啊 GT 的版本，因为它的整个的底盘，哇，那个堆料是非常强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臂式双枪空悬 CDC， 还给你电子限滑差速器，给你探讨刹车盘，对吧？然后好像还曾经去纽北跑过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但是它的短板是在于，哎，这个很多人不会提预期的短板啊，预期的短板是在于它的底盘上限高，但是普通标准版的预期它的车身尺寸更大啊，尺寸大也就意味着它的自身车重会比较重，在市区低速操控的时候会有大车感，整个灵活性其实是不如 Model Y 的，灵活性是不如 Model Y 的啊。如果你两个车都体验过，你其实会有感受的。如果你的纠结，我个人觉得

更看重日常驾驶的灵活性啊，然后城市开车的时候钻缝啊、掉头啊、停车轻松自如啊，然后要轻盈啊、要跟脚的那种操控感，然后同时它的设计配置各方面很简洁，并且特斯拉有比较成熟的超充网络和相对高的保值率，那你去考虑特斯拉的 Model Y。 但如果你对车辆的机械素质、极限操控有执念啊，然后希望能够提供所谓的这种什么跑车级的加速、顶级的制动、赛道的底盘支撑，反正然后你还可以在封闭路段跑，可以在山路上去激烈驾驶啊，而且它的优势还有一个霸气的外观，拉满的豪华配置给你带来极高的情绪价值，那预期一定是它的优势。那就去互相对比一下，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两个车的优点和缺点在操控和外形上，我各自都给出了我的一些想法，建议你去试驾，重点体验什么呢？体验一下 Model Y 的单踏板的这个动能回收的逻辑和它的转向手感啊，这个你如果能接受，去看看，再去感受一下预期在舒适模式下的滤震表现，舒适模式下的滤震表现，然后再调到运动模式下，看看它的底盘支撑，对，然后你的身体的反馈就会告诉你这两台车哪台车的脾气会更对你的胃口了。对，就是去这样进行对比就完全没问题了，好不好？来，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也是一个小金鱼他问到的，是特斯拉 FSD 这个来了之后会有戏吗？国内的智驾水平不是已经很好了吗？是，现在 FSD 的监督版其实的确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但是我个人其实还是要观望一下。客观来讲呢，其实国内的智驾水平已经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了，但是两个智驾来了之后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而是会形成一场势均力敌的正面交锋。最近有很多的博主在吹 FSD 有多牛多牛，说国内的智驾虽然很强，但是 FSD 来了之后你会发现颠覆性的领先。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它一定是势均力敌的。所以 FSD 如果你给要付64,000，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偏智商税的嫌疑啊，个人感受它不会形成碾压性的优势。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首先，中国的道路其实是全球最复杂的，没有标识的路口，频繁的加塞、鬼探头，这是中国特色的路况。那华为的 ADS 包括小鹏的 XNGP 这些本土系统是长期深耕这些高频的场景，当你在应对突发状况和复杂交通博弈的时候，本土化的适配能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特斯拉来到国内之后呢，它会有挑战，挑战是什么？为什么叫监督版啊？为什么叫监督版啊？那是受限于中国的数据安全的法规的，它没有办法把国内真实的车型的这个数据传输到海外进行训练的，你只能依靠本地的数据中心或者公开的视频进行模拟的训练，这就限制了它的能力了，带着镣铐跳舞的一个场面，它削弱了它原本依赖的全球海量数据快速迭代的优势。它在全球训练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国内去训练你是必须得受限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法规啊，包括路况是相当特别的。你之前有博主在国内试 FSD 实测当中，我反正看到的视频是比如说公交车道识别就不够，或者过度的礼让行人影响了通行的效率，这些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对吧？你说我可以迭代，我可以再升级，是你可以再升级，但是它还会产生更多的新的问题的。另外就是技术路线，技术路线这块我觉得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制约的，因为国内的技术路线普遍是激光雷达加纯视觉多传感器融合的方案，这种路线它有很高的安全冗余的体系，即便光线不佳或者有遮挡严重这些极端的场景，那国内的技术路线它有着比较高的感知的容错率和安全性。但是特斯拉是什么？它是端到端纯视觉，它比较追求的是极致的系统流畅性和仿人类的这种驾驶直觉。它虽然硬件成本更低，但是你在中国这么复杂的非标路况下，纯视觉方案它是有局限性的。虽然你很聪明啊，你会思考，

然后你会适应很多中国的路况，但你的局限性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会有应急的天气吧，会有那种就是极端的天气吧，下雨下雪天，在盲区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啊，我不相信你的识别率能够达到100%啊。还有就是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阳光啊，或者说这个可能在视觉当中会产生干扰啊，行道线会产生干扰啊，你的这个纯视觉方案是否能够100%的都能够识别准确啊？我觉得这个技术路线方面会不会对它也会产生一定的挑战。然后另外就是实地的落地表现以及我们的用户的信任度，因为在国内呢，目前像华为乾坤的智驾多年都是就是至少大家的信任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会愿意更去使用它，把这种高阶智驾作为日常的通勤习惯，就会积累很多的真实数据。但是特斯拉目前它的监督版的 FSD 是属于 L2 级的，它还存在着一定的硬件兼容的问题啊。虽然适配的部分会搭载最新的硬件，但是庞大的老款的车主你面临着没有办法升级的一个窘境，所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制约它的规模化的一个普及。最后一点就是商业模式了，因为你要花钱嘛，64000高价买断，这个和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的支付习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会觉得说，你让我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智驾，想什么呢？我们习惯了免费啊，或者我们习惯了低价呀，你想在大众市场形成一个颠覆性的冲击，你要让我负担这么高的费用，这个不太能够接受啊。它的到来其实像一个鲶鱼，就是怎么说，就是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参照系，对吧？也会倒逼整个全行业可能停止所谓的参数的一个内卷，因为现在激光雷达到处在卷嘛，对吧？然后硬件到处在卷嘛，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参数内卷呢 是无效的竞争，你要回归到用户的体验和技术本质的竞争，这个才是相对比较高效的。那国内的智驾水平呢其实已经很好了，而且在特定的场景，在这个安全性，在本土化的体验，包括在性价比上都是具备非常显著的优势。所以我个人觉得以后的格局可能是FSD 还有国内的很多的智驾的公司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整个驾驶产业走向更成熟和更安全的新阶段，而并不是说谁能够取代谁，除非它会让人有更加亮眼的表现，但是至少从目前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出现，所以其实它来到国内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反应啊。希望这个到时候来了之后来打我脸吧反正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啊。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也非常欢迎你在大蓝鲸的平台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好，我们在13:19的时候呢要差不多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陪伴啊。在周末的时候呢节目通常都是一个人，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中午12:00到下午1:30，一个半小时，我和我的搭档杨晓每天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服务各位啊，陪伴大家有车生活。我是龚震，结束节目，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中午12:00不见不散，拜拜。

0: 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但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故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帅气多金的公子哥张浩张巨源，跟他自己的好朋友廖山甫，在家中的后花园素香亭当中，与这隔壁邻居邻家女孩李莺莺小姐眉来眼去，互送秋波，情意绵长，长长久久，酒不够喝。哎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再加上我个人认为啊，人世间这个感情啊，最难得的是什么？难得的就是郎有情妾有意，而且我跟你多少年之前见面之后就难以忘怀。这个世界上看谁都没有看你这么顺眼，这人世间与谁成亲都不如与你白头到老那么痛快。这俩人都是这种感觉，之前交代过了啊，张浩张公子平常的时候啊，家里边门槛都被踏破了，说给你说个媒吧，啊，拉个签儿吧，不愿意，媒妁之言都不听，冥冥之中这份缘分就注定了。

0: 来呢？啊！
1: 此时是花影婆娑，女孩的身影就在这个牡丹花丛中是若隐若现。这情景让张浩是情难自持，花香扑面，绿草如茵。哎，我们二人呢，在这花香绿草之中能够成就姻缘之好，哎，此乃风流佳话呀。再看张浩。这脾气上来一点都不能等了，也顾不了什么家教礼数了。再看张浩打后边一伸手啊，砰，就把这李莺莺姑娘抱住了，给莺莺姑娘吓一跳。嗯，什么人？有刺客？干嘛这是？莺莺姑娘在张浩的怀里一转身，俩人落一面对面。其实搁现在啊，男女之间谈恋爱，说哎呀我愿意成为你女朋友啊，那你做我男朋友吧，哎呀这拥抱这很正常啊，拉了小手啊，搭个肩膀，这太正常了。但是各位可别忘了，在捏个时候这个动作是要吃 T 的。很多朋友听懵了，什么叫吃 T 呀？我们评书有些样就这个特色，用现在人的思维角度和一些名词解释以前的事儿。什么叫吃 T？ 各位看篮球知道啊，这吃 T 技术犯规。嗯，这个张浩现在的动作属于篮球犯规当中的违体。嗯，他违反体育道德，你知道吗？怎么就把人抱住了？四目相对，这个距离不能再近了啊，再近就贴着脸了。李英那脸呐，那涨得通红通红的呀，哎呀，眼睛也不敢看张浩。虽然这芳心呐砰砰砰砰乱跳，低着头含着羞说：“浩兄，浩兄自重，浩兄你劲儿太大，浩兄你勒死我了你。”女孩挣脱要走，而且又不忍离开这眼前的梦中情人，俩人都想多待一会儿。张浩这儿抱得紧，李莺莺这儿挣也挣不开。就在此时，还得看这廖山福的，高喝一声：“哎，浩兄，放开那个女孩！”怎么了你呀？啊，这时候张浩才反应过来，旁边还有人呢，这是。羞的张浩也是一脸通红。廖山福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两人面前，说：“浩兄啊，啊，你们在此相见已非正理，你现在的举止也决然不可呀，松手，撒开，快，你给我松手。”三，松手，松手，松手，差点没掰开，是吧？哎呦，浩兄啊，你这偷偷见面，传出去已经不好听了啊！尤其是对人家女孩子的名声，既然你要对人家负责任，人家莺莺姑娘也希望对你从一而终。哎，你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良言相劝，可记永世之好啊！凡是我们读书人知书达理都应该远离嫌疑呀、啊、好兄你熟读孔孟之书圣贤之语，哎，你比我要记得多呀，不可做着小人之态浪荡之事啊，你现在不是君子所为呀、啊。如果说这莺莺姑娘回家晚了，家中的父母回到家中看她不在家，再三追问，则必言祸于君，你不光对人家不好，还惹祸上身呢、啊。老街旧邻若是传扬出去，人家父母一掉脸儿，你这婚姻也就耽误了。不可恋一时之情，损终身之德呀。书中代言，啊，这廖山福说的对，古人呐、啊、特别讲究礼义啊、品德、名声，嗯，那个时候呢。很讲究这些东西，而且有很多思想和行为上的束缚。由此可见啊，这廖山福劝的是对的啊。你按理来说，人家即使同意了啊，人家即使愿意了，你上去碰一把把人姑娘抱住了，这个也不是一个男孩该有的行为啊。咱说实话啊，哪怕是借着酒劲儿，哪怕人家啊已经说哎呀行了，我愿意嫁给你，是吧？还是应该保持一个绅士的风度。那随随便便俩人一递眼神 啊，要这种情感的交汇就可以了，行为举止上还是要有约束的。

0: 而这个事儿呢，也是劝我们身边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啊，记住，有的时候在恋爱过程当中，这个尊重很重要，哪怕内心已经波浪翻滚，但是也要波澜不惊啊，还要紧紧的把自己的原则啊，这个握在手中，不要不断修改自己的底线，是吧？毕竟有的时候情感的路很漫长，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去后悔曾经那些伤害过对方的事情或无法弥补的过失啊。廖山甫这么一劝，这张浩张先生啊，一瓢凉水浇到头上了，那心说对，是这么回事，我有点冲动了，赶紧把手撒开了，一下就清醒了，说哎，也是我一时冲动啊，情绪至此，望英英姑娘多多原谅。李英英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廖山甫是转急为喜，张浩接着说，那英英姑娘，我送你到你府宅的门口，意下何如？李英英点头称是。张浩、廖山甫一路随行，送到了家门口。可这张浩哪知道，他再想见李英英，那可是难比登天。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声要评书有。

有一撇了，要么就是在职场当中，这个故事背景在一些公司里边啊，有那个电视剧嘛还是电影我忘了啊，叫霸道总裁。

爸爸爱上我，不对啊，不对，跟爸爸没关系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后来爱上他爸爸了，也不对，哎呀，咱也没看过啊，反正就有这么个戏吧，啊，说俩人上来以后针尖对麦芒，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得劲，一直啊明里暗里老斗着，后来发现，哎呦，你看什么叫做欢喜冤家，其实彼此是对方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啊，最后大团圆的这么一个结局，啊，环境很重要。你看，没有那个爱情片啊，背景是俩人扔垃圾的时候啊，在臭臭的垃圾房旁边，俩人四目相对，呵，你也扔垃圾，啊，是，我也扔垃圾，哎呀，我很感兴趣啊，对你，是不是？我看你也是，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因为你今天扔那垃圾里边有那纸壳，还有塑料瓶子。你给我呗啊，我看我换换钱什么的，这是你们家门口啊收废品那大哥，你知道吧？他看上不是你啊，他看上你手里那纸壳和那塑料瓶子啊，那谈不了恋爱啊，环境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这段爱情故事的第一个景别啊，就是这素香亭张浩玉莺莺这故事里边，就是在张浩家里边，这个百花齐放，如皇宫后花园一般的这么一个庭院里边，这个氛围多好，适合谈情说爱。而且之前几回书也提到了，李莺莺李姑娘这两天家里边没人啊，这个家里边父母啊、兄长啊、亲属啊都去串门去了，串亲戚去了，她也不顾啊这个礼数了，也不顾一些教条了，想越过墙来一睹张浩张巨源的帅气颜值，对吧？一切的事情都看似这么融洽，看似这么合时宜，所以单身的朋友，买个一楼吧，家里院子养点花养点草吧，哈哈，这样才能吸引来爱情。当然这是一家之词啊，有的说咱这没条件啊，我们家呀住58楼啊，只有一个空空荡荡的1000平的大平层啊，我们家养不了花儿，养不了草啊，不会被人看见的。哎呀，我好可怜。你行，你有这1000平，差不多了啊，也自然会有姻缘，是不是？所以说，每个环境啊，每一个故事啊，每一段爱情传说呀，那背景不一样，但是总会有相同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浪漫啊，在这个浪漫的氛围当中，才会有爱情的萌芽。咱说这张浩、张巨源家里边这花园确实漂亮啊，这两天也有好多朋友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后台啊发私信给杨老师，啊，在抖音上面私信也说了，说这个张浩、张巨源、张公子家里边也是洛阳的大户人家，这家里边养什么花、养什么草啊？啊，古人有没有什么讲究啊？哎，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古代啊，家里边养花、养草确实有说法，啊，不能说逮什么种什么。啊，就这地儿种一排葱，那边啊栽两头蒜，这边地里边是白菜啊，树上面接着桃儿，啊，您说这是菜园跟果园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在古代种花种草种树，不仅要看这个花卉和树木的颜色颜值，还有一点，还有这个花卉和树木通过它们名称啊，包括它们生长过程当中一些习性而透露出来的美好寓意。今儿给大家稍微说道说道啊，比方说在古代这个花园里边，有钱人家大户人家最少要种三种花，这三种花被誉为古代的镇宅花。古人讲的这个啊，说家里要平安啊，得有镇宅的植物。三种花，第一种是什么呢？叫龙骨。很多好养花养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因为条件所限养不了。这花贵吗？不是啊，您慢慢听，字面上解释各位就明白了啊。龙骨这花种完之后啊，像那龙的脊椎骨啊，啊，它是一种多浆的植物，种完了之后你就感觉，哎呦，这花太大气了，生人勿近。而且这种花卉呢啊，生性强健，不挑环境啊，易于生长，而且它的枝干特别的坚硬，老远一看呢，有点像那个仙人掌啊啊！但这是龙骨，为什么说一般人家种不了呢？因为这花太能长了。

不多养个三四年，这花能长到三四米。你说家里要没一露天的院子啊，你种屋里边谁家挑高三四米啊？除非你们家全家搬家啊，为这龙骨住烟囱里边，这合适。但没办法啊，谁能住烟囱里边呢？所以得有大院子才能养龙骨。那这是第一种镇宅花，古人种的第二种叫麒麟掌。麒麟大伙都知道啊，是吧？姓郭呀、啊。哎呀，又惹人家啊，又惹人花的朋友给他起其他的别名了啊，有的叫麒麟角，有的叫玉麒麟啊，它上面全是小刺儿。而且来说，这种花代表着一种勇猛、坚贞啊。整个这个花种完了之后，就跟我们平常啊看古代画里边画麒麟那个爪子一样，啊，特别的带派，所以会种麒麟掌。第三种古人种的镇宅之花叫龙血树，虽然它叫树，但是它是种花。这种花叶片非常的密集，而且古人相传说把这花种在家里边，家里边的人是多福安康，延年益寿。而且本身从这种植物，也就是龙血树的特性来说，它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种完了之后啊，能让周遭的空气得以非常好的一个绿化作用。这是龙血树、龙骨、麒麟掌、龙血树啊，古代人一定会在家里边院子种的植物。你要不信呢，您回家里边有那长辈的问一问啊，哪儿找去是吧？哎，这三种。另外呢，在古代的这个花园当中啊，庭院当中，很多大户人家还讲究种武术。哪武术呢？这武术不能再说了啊！看看时间，我要接着说这武术，估计听众得跟我比划武术了，人家打我了得呀、啊！这十多分钟了啊，这张浩、张巨源、李莺莺他们还没出现呢，回头救救他们吧！武术咱们有机会再填坑啊！书接上文，张浩、张巨源与李莺莺、李姑娘在张家的后花园当中情定终身。在廖山府的见证下啊，俩人感情不断的升华，敢把这李莺莺送回去，张浩跟家里也睡不着觉了。真的因为感情这个事儿，他是踏踏实实失眠了啊。而且眼前不断浮现李莺莺的一颦一笑啊，李莺莺的举手投足，李莺莺的发型，李莺莺的着装，李莺莺的汗毛孔。哎呀，任何一个地方啊，在张浩的心中啊，觉得李莺莺完美，完美无瑕。她咋那么漂亮呢啊，哎呀呀呀呀呀，我这个绝世大美人，我的未婚妻呀、啊、我什么时候能把你娶到手啊、嗯、哎呀，没办法提亲，因为自己叔叔出外贸易，前文书也介绍过了啊，张浩自幼跟着叔叔一块生活，什么事儿得有家里边大人拿一主意，你不能说自己找媒婆去，我要娶谁谁谁，你帮我说和说和。那是啊，叔叔不在世了可以，叔叔还在世呢，这不符合办事流程，等吗？但是夜夜难熬，是辗转反侧，眼前是李莺莺，耳边呢是这好朋友廖山甫跟他千叮咛万嘱咐说的话，说浩兄啊，此事要三思而行，不要因小事后悔终身，千万别把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啊。哎，张浩心说是啊，当天我也是恋恋不舍啊，把这李莺莺啊送回家了。哎呀，这个素香亭啊，是我俩二人感情开始的地方。但是你说这回我每次去家里边花园再路过这素香亭，哎，我还有心思赏花，有心思喝茶，有心思作诗吗？这怎么弄啊啊。哎呦，这张浩跟掉了魂似的，喝酒也不是味儿，赏花也没心情。晚上啊，睡不着觉，在自己家的窗前望着月亮，是长吁短叹。哎，此时为何没有一位高人名士发明手机和微信呢？
我去不了他们家，我见不着面，你说这时候来微信视频通话也可以解我的相思之苦。

0: 啊，我发一语音你干嘛呢？我这也痛快点，这怎么弄？哎，有时候啊，家里边仆人跟童儿不在眼前呢，他也是站在花旁暗自流泪。不知不觉啊，春天要过去了，这事儿啊还没定下来。李莹莹家里边没动静，张浩的叔父呢经商还没回来。之前咱们介绍过啊，那时候商人南北贸易啊，一去个一两年两三年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叔父回来啊，这张浩张公子肯定第一时间去找媒人啊，这事儿就十拿九稳了。可是呢，他心里边是打鼓，不知道李家的父母是怎么想的，还是天天唉声叹气，反复琢磨这个事儿。说这一天呢，张浩一个人在院中踱步，哎，内心还是跟李莹莹这事儿悬而未决，感觉不踏实，真是离愁最伤情啊。而且中间几回廖山府来了啊，来解劝，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是吧？你说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廖兄，我知道你对我好啊，但是你长得不像莹莹啊，没意思啊，没劲呐、啊！你越劝我，心里边越忙得很啊，天天呢、啊，心里边如乱麻一般，是百转柔肠，心说。男女之间情爱之事就如春光一般转瞬即逝啊。你说我就一直这么被动等下去，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坐在素香亭当中，张浩正跟这儿感慨，正跟这儿琢磨着呢，耳轮中就听着身后有人说道，人太执着，心忙无名，公子不必多虑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今天呢是咱们江苏高考第一天啊，先祝愿广大的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也请大家呢，如果您途经考点周边呢，一定要去禁营通行，文明驾驶了。那周日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一起连锁反应的险情啊。在市区路口，因为一辆车的问题，引发了相邻车道四车连环反应，还造成了第五辆车自撞和爆胎险情。到底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晶。
3: 今天给全省车友带来一个第一个交通安全话题，和孩子以及我们孩子家长车友日常出行都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孩子呢是家庭的希望，交通安全不仅关系到驾驶人，更关系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今天呢，我带来一起近日我们发生在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黄山南路交叉路口的真实案例。这个是因为一辆车的问题，引发了四车连锁反应，最终造成一辆车撞上绿化带，引发爆胎的交通事故。现场呢非常触目惊心，警示意义呢也相当深刻。

0: 望所有驾驶人引以为戒。
1: 嗯，是的。那么在市区路口是怎样的问题会引发五车的危险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和伟打卡和关注哈。好，警官，我们从这一段路口的监控来看，事发的时候直行是绿灯哈，沿途车也挺多的，但大家呢都在按序通行，可突然我们看到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突然就开始急踩刹车，随后大家都在刹车，怎么回事呢，警官？
0: 是的，这个举动非常异常，这个我将给全程车友详细还原一下当时事发的这个经过，让正在路上的车友也能清晰感觉到当时的危险。
1: 嗯，
0: 首先这起事故发生时间是在今年的4月12日下午5:30左右，事故地点位于我们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黄山南路交叉路口。大家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个交叉路口它的东侧进口道取化了5个车道，其中4个是直行车道，加最右边一条这个右转专用车道。西侧这个出口道呢，取化了这个4条直行的车道。北侧进口道取化了3个左转车道和1个右转车道。当时呢正处于这个晚高峰期间，所以说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很大，
1: 嗯，
0: 通行秩序呢较为复杂。再来看看事发的全过程。正如刚刚吕杰所讲的，这个在南徐大道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放行期间，有4辆小型汽车由东向西方向依次通过路口。可就在此时，大家注意看这个右侧方向，一辆白色的小型轿车在没有充分观察直行车流，也没有减速礼让的情况下，从这个黄山南路由北向西这个直行右转弯，强行的切入了南徐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直行的车道，瞬间打乱了这个路口的通行节奏。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一辆在这个路口最右侧的这个直行的轻型厢式货车率先发现了这个右转的小轿车突然切入，它立马的是向左侧打方向进行一个避让，而相邻车道的第二辆直行的棕色 SUV 受这辆厢式货车的变向影响，也跟着一起向左调整方向，进而导致左侧车道的一辆黑色新能源汽车也跟着向左打方向避让。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这个最左边一辆直行的小型棕色这个小轿车措手不及，面对着这个明确的挤压，驾驶呢向左猛打了一把方向，最终失控撞上了道路中间的绿化带，车辆左前轮呢当场爆胎。所幸这起事故没有人员伤亡，但这个交叉路口的交通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拥堵，晚高峰的通行也受到了一个明显的影响。
1: 嗯，也好在没有引发二次险情哈。所以看到呢，当时有直行4辆轿车连锁反应。都突然的干嘛？突然的去急刹和变道，是因为当时最右侧的一辆右转车辆的强行转弯，而且我们看到当时相隔3个车道啊，还引发了另外一辆轿车失控自撞和爆胎。想问问正在我听我们全省直播的这个车友啊，您认为当时右转驾驶人他需要担责吗？这起险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这样的右转的韧性也是引起了此刻我们不少听众的愤慨啊，说路上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钟启在评论说，当时白色的转弯轿车没有去让行直行的车辆，属于是强行的右转，应当承担一个全部责任。也看到听众在说，这是非常典型的非接触事故啊，看监控右转的车也太随意的吧，不知道右转去转小弯吗，你都转到中间车道了啊。也看到听众在说当时确实右转轿车很有问题，但他当时随意的拨打方向，包括当时有做到这个让道不让速的货车驾驶认为他也有问题，说你去让道逼的沿途的车友都在急打方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认为当时错误应急的货车驾驶也需要担责啊。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当时失控自撞的棕色轿车驾驶也怪倒霉的，当时真的是被挤得是无路可走。但也看到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啊，有听众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说，也不是纯粹的无辜，为什么？因为从监控来看，当时自撞轿车车速是比较快的，而且仔细看一下监控，大家真的非常仔细啊，我发现事发的前呢虽然相邻车道的车辆都在急刹变道，但这辆棕色

0: 轿车的车速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没去降下来。说如果当时他能做到及时的刹住，也不至于自撞和爆胎啊。那想问问我们事发地的一线民警王晶啊，因为你非常有这个执法的经验和一线的一些经验，从警方观点确实看到这起事故是间接因为他人的莽撞转弯而引起的，而且是多车的连环的急刹和变道，还有车自撞。所以问问您，是谁的过错，应该由谁来担责呢，警官？
1: 这个事故后续我们镇江交管部门经过监控取证和询问事故这个各方当事人，最终呢则认定是这个右转弯的机动车驾驶人因转弯影响直行车辆正常通行，承担一个事故的自调责任。而黑色的新能源汽车驾驶人直行通过交叉路口时向左变动方向，影响左侧车辆直行通行，承担事故自调责任。而自撞的棕色小轿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是交通事故的引发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0: 但警官刚才你也听到了啊，很多车友听众的观点和我们警方观点是不太一样的。也想问问您，大家非常困惑，就明明当时危险是因为转弯的车辆它没有去礼让直行车辆嘛，那为什么不是转弯的轿车承担主责或者说全责呢，警官？
1: 各位车友的心情呢可以理解，很多车友会确实会有这样的疑惑和不解。这个右转车不礼让是引发这起交通事故的源头，那么为何它不是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事故全过程的这个视频。通过监控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交叉路口由东向西方向是由五个进口道变为四个出口道的，所以进口道的四个直行车道与四个出口道存在一定的错位。在路口没有车道引导线的情况下，我们现行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并无强制要求直行的车辆必须的驶入对应的出口车道，所以四辆直行车的机动车在没有驶入出口车道前并不存在一个路权的优先级。本次事故当中呢，右转弯的机动车没有礼让直行的车辆通行，虽然是起因，但就像有的听众评论的，这个最左侧的棕色小轿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车速明显过快，并且在相邻车道的黑色新能源汽车向左变动方向时，棕色轿车驾驶员没有遵循让速不让道的原则，错误的向左猛打方向，才导致致使这个车辆最终失控。从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时棕色小轿车它只是采取刹车制动而不是向左猛打方向盘的话，它是不会撞到黑色新能源汽车的。所以最后定他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0: 当然警官说到当时错误的应急方式就是让道不让速，我们看到视频当中也不止这辆事故的棕色轿车驾驶人啊，包括呢我们看到一开始还有变道的这个货车驾驶人，包括中间的一辆越野车驾驶人，那最后看到呢是由棕色轿车旁边那辆黑色的轿车承担一个责任。也想问问您，就为什么其他两名也是可能一些错误应急的让道不让速的驾驶人无需担责呢？
1: 之所以没有定新型厢式货车和棕色 SUV 的责任，是因为在路权相等的前提下，其变动方向呢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也就是没有造成受它影响的车辆发生事故。这个黑色的新能源汽车在向左变动方向时没有先观察左侧有没有来车，也没有打转向灯示意，进而导致最左侧的棕色小轿车避让过度撞上了路牙时，所以说也承担了一部分次要责任。所以说呢，给全省车友普及一个重要的事故定责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91条，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实施条例本条的规定，认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主要有哪两个？主要有两个标准。
0: 这块儿，而且大家非常关注，想问您，我们交警会去看哪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呢？
1: 第一个呢，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所谓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呢，实际上首先是这个民法上关于民事责任成立要件中的因果关系原则。认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首先要看行为人的行为和事故的发生以及损害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即使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也不成立事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比如说呢，在

0: 或者难以认定过错场合，确定事故损害的一个标准。那么尽管呢，对于云力的研究和运用呢，目前在我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实践中涉及较少，但是实施条例的上述规定实际上呢，这个未通过云力来分配责任提供了法律空间。那么第二点呢，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啊，关于这个过错呢，在民法上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客观上的过错，一种呢是主观上的过错。所谓客观过错呢，就是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这个违法和违规的事实，而不管行为人的主观的意识状态，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的规定，就构成过错。而主观上的过错呢，主要是指当事人的操作不当或者疏忽大意等他主观的意识行为和状态。那么在因果关系确定以后呢，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他们这个事故的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在存在了双方或者多方的事故当事人过错的场合，例如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机动车超速行驶而被撞的行人则闯红灯，那么便面临了一个对当事人各方的过错进行比较的问题。这个比较过错呢，又称为过失相抵，是在民法上，尤其是侵权行为法上的一项重要的责任确定制度。我国的这个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都明确了这一确定责任、分担损失的制度。但是对这个当事人的过错比例进行比较呢，目前呢还是存在在技术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只是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违法行为积分、累计积分的制度当中呢，我们确定了一个积分的分值，所依据的原则，确实按照这个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来看呢，因此这个也算是具备一定的基础。
1: 当然想问问我们一线的王晶警官啊，就结合这起路口事故所暴露出的非常多的安全细节问题，也是路上最常见一些安全隐患啊，在全新六月份想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和听众啊去分享怎样的延伸的警示呢？
0: 好的，这个我这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和这个实施条例相关的规定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大家要知道路口呢是车辆交通事故易发多发的危险地带，驾车通过时呢要注意，一，这个减速慢行，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第二呢，要做好刹车准备，避免突发的交通事故。三呢，要警惕视线盲区，过斑马线时我们要不当出头车，避免有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突然穿过造成交通事故。我这里呢有几个过路口的技巧来帮大家安全通过路口。第一点，这个熟悉并且要遵守路口通行优先级的规则啊，我们这个在有交通信号的时候呢，我们要观察交通信号，而在交通信号矛盾的时候，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交通民警啊指挥它是优先于交通信号灯的。而交通信号灯它则这个更加优先于交通标志，而交通标志它是优先于交通标线的。我们在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有让行的标志的交叉路口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让有交通标志让行的这个标志的这一方，我们必须要让行。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且双方都转弯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的话呢，在相对方向行驶右转弯的车辆，我们要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且双方都直行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让我们车辆驾驶员的右方道路来车，要让其先行。第二点呢，我们要这个熟悉并且遵守我们路口常见的交通信号灯。第一个呢，我们老生常谈呢，就是我们交叉路口是这个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时，它是禁止车辆通行，而这个信号灯为绿灯时呢，是准许车辆通行。而我们实施条例又规定了，这个车辆这个通过交叉路口时，路口车辆这个交通信号灯为黄灯的时候呢，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就是我们的车辆在越过我们停止线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越过停止线的时候，它还是绿灯。到了路中间了，它已经跳黄灯了，哎，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通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路口的时候看，我们远远的看到绿灯已经只剩最后几秒了，而车辆在越过这个停止线的时候，很可能就要变成黄灯了，但我们就要提前的开始减速刹车了。
1: 对，
0: 不能说到了临近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开始紧急制动，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导致追尾的一个情形。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好，再来看到家门口的危险隐患，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汉。
2: 好的，我来给这个没有看到视频的车友们详细说一说，这个事故呢发生在我们盐城市亭湖区南阳镇的一个小区门口的一个城市道路路段。

0: 给不是咱们盐城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环境吧。就是这个事发路段呢，划分有明确的这个机动车道和这个非机动车道。
1: 嗯，
0: 道路沿线呢分布这个居民小区，早晚上人流和车流比较集中，非机动车密集通行，是典型的这个叫城乡居民出行路段。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大家从监控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啊，一名老年驾驶人，一个老人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之内是由东向西正常行驶，然后但是因为他的目的地是马路对面的小区，所以说事发时呢，这名老人就准备左转弯横穿机动车道驶入这个小区里面。就但是呢，就在老人这个左转逐步向道路左侧变道横穿的过程中呢，后方一名女性驾驶员也是跟老人同方向了，就是但是他直行，他驾驶着电动自行车违规在这个机动车道内行驶，两车避让不及，发生这个猛烈的碰撞。
1: 是的，有多么猛烈呢？请大家您来看到现场的监控画面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啊，说当时老人骑行的时候应该直线行驶，不应该左右的摇摆，也和刚刚打开电波听众来说明一下，刚才我们警官特别提到，当时老人呢是想左转进入到小区啊，所以他并不是没有去直线的一个行驶，而是他想去转弯的啊。这个时候呢，被后方一名直行的骑车女子给撞击了。当然，警官也看到当时的这个事发监控也非常的猛烈，虽然都是肉包铁，但是我们看到老人瞬间被撞的也是车倒人翻，而后方这个骑车女子也是重重的砸向地面上，并且从她当时飘散的长发来看，这名女子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向云林，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0: 由于这个撞击的非常猛烈，事故造成两辆电动自行车这个受损严重，部件是散落一地。这个转弯想进小区的老人呢，在这个摔倒的时候胸部着地，造成肋骨骨折。后方骑行的这名女性呢，很幸运，只是造成了局部皮外伤。但是这里必须要严肃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名老人呢，虽然戴了头盔，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卡扣给系好，所以说一发生碰撞呢，他这个头盔就飞了出去。但是好在呢，他的头部没有着地啊，颅内没有受伤。但是后方这名女性驾驶员他就没有头盔都没戴，撞击之后呢是面部着地，但是好在他这个颅内经过检查是没有事的，只是面部磕破了，肿起来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安全头盔非常的重要，并且看到听众在说为什么总提醒骑车人他是肉包铁，也看到我们今天的言说法撞击全过程有一个更加深刻和直观的感受啊。所以看到说到这儿，当时女子的第一个骑行的一个违法行为就出来了，就她当时没有去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我们江苏是板上钉钉的啊，是交通违法行为。但警外看到客观来说，这并不是发生这起对撞险情的一个事发根源。那到底危险根源出在哪儿呢？当时老人啊准备转弯进入到小区，被后方的骑行人给撞击了，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我们听众在留言，首先是好朋友春天，我认为说当时后方的骑车人没有注意观察前方的动态，并且认为当时女子骑行车速太快了，应该是由后方的骑车女子承担主要责任，前方老人承担次要责任。那么也看到我们好朋友中国梦有些不同观点，他认为说转弯首先要确保安全才进行转，当时老人有一些我行我素的啊，而后方的骑车人呢也非常明显疏于观察，没有做到提前的预判，包括可能存在一些误判问题，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他估计应该是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也看到我们中国梦在补充提醒说他有发现路上有很多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骑车人从来是不看路的啊，他也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行车安全，这个提醒非常的关键。但也看到听众在说虽然当时看起来老人他是受害者，但是刚才警官特别点出来说老 老人是横穿马路的，转弯前也没有去充分观察，应该是由老人承担主要责任。但看到听众在反驳说怎么是老人主责呢？当时应该是后方的女子，她属于是追尾，她应该责任更加大一点，并且她还违规占道，车速太快了，才让她自己对于老人转弯那么的措手不及，认为应该是女子承担主要责任。想问问我们事发地的一线的事故民警王汉啊，您作何观点呢？
0: 听完这个事故的经过呢，大家可以知道是一起非常典型的这个非机动车左转弯和后方车辆相碰的一个事故。
1: 嗯，
0: 就是那么这个转弯一方和这个后边直行的一方到底谁的过错大呢？就是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一分析一下双方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啊。
1: 嗯，
0: 先来看这个被撞的老人吧。这个老人他的主要违法行为呢，是在这个路段随意左转弯横穿道路，没有观察后方路况，没有确保安全通行，他的转弯行为呢妨碍了正常的直行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38条规定了，这个叫车辆和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警指挥时应当按照交警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上应当在这个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这名老人呢在这个道路上左转弯时横穿道路，没有观察，没有瞭望，没有确保安全，是违反了这个确保安全通行的原则，是本次事故违法的一个点。还有就是这个道交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了，是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本条法律规定呢是明确了要求，这个非机动车转弯时必须要提前减速示意，平稳操作，严禁突然猛拐。但是这名老人呢没有履行这个上述义务，他是这个贸然的左转横穿，妨碍了和后方车辆通行，过错程度呢相对来比较重一点。事故地点呢是这个正常通行的城市道路，并非路口、人行道，也并不是那个可以随意横穿的区域。老人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过程中呢，为了就是进入对面的小区，直接向左边拐弯，横穿整个机动车道，在实施转弯变道、横穿动作之前，没有提前减速观察，没有观察后方车辆以及对向车流，也没有伸手示意，没有确认周边的交通安全环境，属于这个变道贸然横穿。根据这个通行规则呢，这个转弯变道横穿道路车辆必须要避让这个直行车辆。老人的左转弯行为呢属于干扰阻挡了后方车辆的正常直行路线，是两车发生相碰的主要原因，在此次事故中承担这个主要责任。
1: 嗯，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后方女子要承担次要责任，想问问您为何原因呢？
0: 这名女子承担次要责任呢，原因是因为这名女子她的违法行为是这个非机动车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进行分道通行，违反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36条之规定。根据这个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实施分道通行，就是说他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非机动车道通行，走错道了。本次这个事故发生地点呢是明确划分了这个车线的，它是有这个机非分隔线的。并且这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不存在说因为一些别的客观原因导致这个非机动车道无法通行。是非机动车的是严禁驶入这个机动车道的。同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右侧行驶。事故发生地点呢是明确划分了这个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这个非机动车，应当依法全程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但是这名女子没有遵守这个分道通行的规定，擅自驶入这个机动车道骑行，不仅使这个自身的这个骑行驾驶环境呢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也就是也让本可以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避让的空间消失，加剧了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与碰撞后果。虽然这名女子呢属于这个直行车辆，正常情况下来说是他是有这个优先通行权的，但是因为他本身存在这个占用机动车道行驶这个行为是一个很明显的违法行为，所以说他自身过错是无法免除的，因此呢交警部门认定他是承担这个事故的次要责任，并且针对他这个没有按照规定车道通行的行为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那要说六月份最热门的交管话题，肯定就是驾驶新规。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的一路平安包括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都进行了专题的关注哈。我也注意到呢，有网友留言说，真的打个哈欠就会被警方判定为是疲劳驾驶吗？那此刻我们来请出资深的高速民警为您来以案说法，邱威解读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0: 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故现场的道路监控视频呢，我们经过剪辑也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有条件观看视频的车友在安全情况下可以自行观看。我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事发全过程。本起事故呢，发生时间是今年4月24号下午5点钟左右，地点呢是在绕城公路的石阳路匝道口。视频开始啊，可以看到路上车辆不少，但是呢地面没有湿滑，视线也很良好。在视频的第4秒，我们在画面中使用放大镜的效果放大了远方的来车的画面。只见呢进入匝道的这个减速车道内啊，有一辆黑色的SUV 车型的车辆挤压在减速车道的和行车道之间的短虚线上，并且呢往前一直驶入到了匝道口导流线的区域内，眼看着就要直直的撞上匝道口的这个护栏。最后关头这个黑色小车往右打了一把方向，避免了直对直的这个撞击，但是车头的左侧部位还是撞上了匝道口导流线位置的防撞水马，现场也是瞬间溅起了一大片水花。随后呢，这辆黑色小车也是在匝道内对右侧车道停下，打开了双闪。所幸啊，撞上的是防撞水马，里面呢有整桶的水进行了一个缓冲。驾乘人员也都系了安全带，没有人员受伤。我们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也很快到场处置。
1: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在视频的后半段也特别放出来了当时事故驾驶人报警的原声啊。我们再聚焦非常离谱的事发全过程以及它的危险根源。有看到此刻不少听众也非常纳闷的留言说，事发前事故轿车就一直挤压着车道线，甚至是直接冲进了导流线，本身这个驾驶举动就非常的离谱啊，也在质疑事发前驾驶人到底在干嘛，有喝多吗？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钟琦和制造彩虹都在认为说是分心驾驶吗？警官，
0: 还真不是，因为我们现场的民警也是查看了车内的相关记录仪啊，也进行了酒精呼气的检测啊，原来啊既不是酒驾也不是分心驾驶，而是驾驶员打瞌睡了。在撞上之前也是惊醒猛地避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1: 也说明他当时在大白天的已经完全的睡沉了啊。那警官看到这点非常可怕，那从我们的法律层面属于是非常严重的疲劳驾驶是吗？
0: 是的啊，这个进入6月份呢，咱们很多车友最关心的交管问题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1: 对
0: 啊，今天呢我也在和大家结合这起典型事故案例进行细致梳理。
1: 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驾驶新规发布之后，我们这两天一路平安进行了重点关注，包括我们的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发布了专题的解读视频。我特别有刷到网友的留言啊，在说难道从现在开始真的我们打个哈欠就会判定为是疲劳驾驶吗？还有网友很可爱啊，留言说我眼睛天生小，会被交警误判为是疲劳驾驶吗？再问问警官啊，那您是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你也最知道这块的新规一些流程和细则啊，也想请您做一些答疑解惑好吗？
0: 好的啊，首先呢也是请咱们听友放心啊，判定为疲劳驾驶呢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是打一个哈欠呢，没有其他的情况啊，不会被判定为疲劳驾驶。而眼睛小呢更是不可能啊。首先呢，新规中啊也规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呢，是从驾驶行为的维度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而这个的取证方式呢，也主要是我们交警部门呢通过

0: 提取车载的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一个调查取证。
1: 嗯，
0: 而第二呢，就是生理状态的维度，啊，交通事故发生前十分钟内，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两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而关于这个疲劳程度等级与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对应表呢，其实也有相应的等级。
1: 嗯，
0: 疲劳程度等级呢，也不像咱们以前所说的啊，轻度、中度、重度，而是分为了不疲劳、中度疲劳和过度疲劳。
1: 嗯，
0: 啊，像和咱们先讲一下轻度疲劳，是困倦、保持警醒、有点费力，啊，这个判断数值呢是在30到40之间，而过度疲劳呢属于非常困倦，需要努力挣扎去保持警醒，这样的啊判断数值呢是在0到30之间，而像正常情况的非常警醒、比较警醒、一般警醒，啊，有点困倦，啊，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等类似情况的表述情况下呢，都是归纳在不疲劳的状态内的。
1: 嗯，
0: 相应的判断数值也是保持在40到100之间。而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生活轨迹维度。交管部门呢，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列举中的一项或多项调查结果的。啊，其中呢，咱们以睡眠状况为例，啊，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啊，例如啊，像参加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而工作情况来看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体力工作或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而饮食情况也是调查的因素之一，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的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昏睡的。同时呢，还对用药情况进行了明确。
1: 嗯，
0: 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表述的，或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易导致精神困倦的，啊，如血糖异常等。包括还有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啊，例如徒步啊、爬山啊、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
1: 所以看到它的这个判定维度是非常多元的啊，也给此刻我们全省车友吃一颗定心丸。就是这次呢最新发布的也刚刚施行的认定规则，它是更加的客观也更加全面的去判定我们驾驶人当时的状态。而且刚才警官提到了3种新增的可能是会判定为疲劳驾驶情况，也是必须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交警在调查事故的时候才会进行一些判定的。也欢迎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和田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随缘安在评论说疲劳驾驶啊，他呢就是有个习惯呢，为了去杜绝疲劳驾驶，中午呢是肯定不会去开车的，因为开车就会犯困，而晚上他自己是越开越精神啊，所以可能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去触碰到刚才警官特别提到的啊，已经发生了非常困倦的情况，已经不能去保持时刻的清醒了，还在硬撑着开车就算是疲劳驾驶啊。那警官，一旦我们驾驶人涉及到疲劳驾驶，会说
2: 白天连续驾车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

0: 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一旦您选择在夜间驾车，连续驾车时长请不要超过2个小时。
1: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在高考季的周末，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在校园周边极易发生的危险细节。第二次课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应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镇江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晶。
3: 说到我们日常出行里面最容易被忽略但后果最吓人的隐形杀手，很多老司机和老骑手都会想到三个字，那就是开门杀。
4: 对，
3: 车门轻轻一推，可能就是一场重伤，甚至一条人命。今天呢，这起案例呢就发生在我们镇江本地。有条件的听众呢，可以在此刻打开互动平台，亲眼目睹一下开门杀有多么的危险啊！正在开车的车友呢，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我来给大家详细呢还原一下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经过啊。这起事故呢，就发生在我们镇江啊最热闹、人流量最大的区域之一——京口区的健康路体育公园门口。何不是我们镇江的听众呢介绍一下，我们体育公园呢平时健身散步接送孩子逛街的市民呢特别多，非机动车流量特别大啊，属于这个高风险路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事发的全过程啊。事发当天呢，一辆网约车沿健康路呢由西向东行驶至体育公园门口时，车辆呢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护栏的缺口处临时停车，准备让后排乘客下车。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这个缺口呢是护栏的开口，不是正规的停车区域啊。这个车辆停稳之后呢，司机还没来得及通过这个车内提醒、口头喊话的方式提醒后排乘客注意观察后方来车，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这个后排乘客呢毛某呢就直接伸手推开了这个右侧的后车门。就在车门推开的一瞬间，刚好这个时候一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通过该路段，骑车人呢是完全没有预料到车门会突然打开，根本就来不及刹车，来不及避让，直接呢与这个车门发生碰撞啊，重重的撞到了这个车门上面，连人带车呢狠狠的摔倒在这个路面上。
2: 是的，想起来非常的疼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监控画面，也清晰的拍摄下了危险的全过程。第二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从监控来看，当时乘客开门挺猛的，而当时从这个骑行人的车速来看，他也没有任何的防备，就这样硬生生的被撞的是车倒人翻。并且我们看到当时非常清晰啊，监控拍摄下来的，因为这骑车人他是头部着地，还翻了个大跟头。所以问您，他有佩戴安全头盔吗？有生命危险吗？
3: 是的，当时的情况呢非常的猝不及防。这个骑车人呢正在自己的车道内正常行驶，突然的一扇门轰的这个拍了过来，当时的情况呢非常危险，因为撞击力度很大，骑车人呢当场摔倒，头部着地。虽然呢他佩戴了安全头盔呢，但这个头盔当时没有系紧，发生撞击的时候呢，他佩戴那件头盔发生了移位和脱落，并没有起到完整的防护作用，导致呢这个骑车人的头部是受伤了，出现了头痛、头晕等症状。我们交警部门和120赶到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和治疗呢，万幸最后呢是没有一个生命危险，并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个算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严肃地提醒大家，安全头盔戴不好呢等于没有戴，尤其是儿童、未成年人乘坐电动车，头盔必须由家长亲自检查，系紧、卡扣、贴合头部，否则呢一旦摔倒，这个头盔呢根本护不住头。
2: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头盔它不是装饰品，也不是避免我们交警处罚才去戴的啊，它真的是危急时刻的保命盔。当也看到这样的危急时刻，也有听众在评论说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换成自己的话可能也是反应不过来的。也看到听众在震惊评论说，难怪叫开门杀，从监控来看这个杀伤力真的是太大了。也看到听众在说乘客下车前不去观察的吗？驾驶人停车前应该去提醒啊。也看到不少听众也非常质疑这个停车位置问题，说当时网约车在护栏的缺口处临时停车，应该算是违停，也需要担责。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下方的疑案说法，也来发表

0: 平地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咱们留言的好朋友听众终极在认为说，应该是由开门的乘客承担主要责任，而司机违停了，轿车司机违停了，承担个次要责任。春天我在提醒说，车辆下客驾驶人是有义务提醒乘客注意观察后方的行人和车辆的，去注意安全的。说这个开门杀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说真的是无妄之灾，应该是由轿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好，想问问我们事发地也非常资深专业的事故民警王晶警官啊，您来详细解读一下，就以当时的状况，以我们警方的视角到底应该谁来担责呢？
1: 这个事故呢，我们经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询问各方当事人，固定了痕迹证据，最终做出呢如下的事故责任认定。第一个，这个网约车的驾驶员，他在禁止临时停车的护栏缺口处停车，没有尽到一个安全停靠的义务，并且呢在事情来给大家呢做一个提示。首先呢，机动车驾驶人他作为第一责任人，必须做到以下这六条啊。第一，要停对地方严禁呢在快车道、桥梁、路口、护栏缺口、公交车站台、学校门口、消防通道等禁停区临时停车下人，必须靠边停在合法的泊位，距离路边缘20到30厘米，尽量的贴近的这个人行道，不要给这个非机动车留夹缝第二点呢，我们机动车要提前亮灯，靠边停车前呢，我们机动车驾驶应当提前开启右转向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我们这个车辆要靠边了第三个呢，要强制提醒我们机动车驾驶员在停车后要第一时间口头提醒这个乘客后方注意，这个开门的时候要注意看，要这个对老人、儿童、未成年人必须要反复提醒最好呢是由家长或者同行的成年人控制车门，协助这个小孩、未成年人下车第四点呢，我们观察要充足的到位，通过左后视镜右后视镜、车内的后视镜，我们要全方位的观察后方的非机动车行人痛带，我们机动车驾驶员要通过自己确认我们车辆左后侧或者这个右后侧没有这个车辆之后，再这个口头提醒乘客下车第五点呢，我们要优先呢从右侧的下车我们机动车驾驶员提醒所有的乘客一律从这个车辆的右侧车门下车这样的话，我们右侧车辆的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和车辆和这个道路右侧这个路牙的距离控制在20到30公分，我们不让这个非机动车能够从中穿过去。我们让所有的乘客从后门下车，这个就可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第六点呢，我们要启用这个儿童的安全锁，我们防止这个孩子突然推门探头，造成致命意外。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见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吕杰的吕，险危险的险，旅见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见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未来迪巴巴去旅行此刻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我是主持人朗朗，在周末问候到各位。进入到初夏，也进入到一年四季当中最美好的时节。那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城市街头还是在郊野的山间，处处都藏着不容错过的风景。眼下也是一个难得的旅游黄金窗口期，游人未满，风景正好，这个初夏带着各位一起云打卡。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也发布了此刻的话题，那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呢？

0: 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朗朗要带各位来感受初夏的好风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各位推荐到的是初夏放眼全国最适合旅行的目的地。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这个夏天你计划去哪里旅行呢？首先要推荐到的这个目的地，广东汕头，在这儿去感受侨乡情深。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是以侨胞的故土深情为线路的，讲述了世间最朴素的牵挂。不少网友看过之后都直呼真的太好哭了。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片段中，潮汕侨胞下南洋，载着跨越山海的信义和牵挂，而在电影外与桥相关的故事则藏在汕头古韵又新潮的风景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深情的句子其实是千万真实侨批的写照，穿越百年山海的一纸温情如今化作了汕头侨批文物馆里泛黄的纸页。这是民族血脉中关于诚信、情义和家国的见证。潮汕市的西南角有国内罕见的放射状的骑楼街区，以中山

安纪念亭，在当地人们更喜欢称它小公园亭为圆心，多条道路呈放射状向外延伸，方便码头上岸的客货快速进入到商业的中心区域。而在当年远渡南洋的潮侨们就在这片骑楼街巷中循着光影的模样遥寄乡愁，惦念故土。来到这儿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商店就藏在骑楼群中。在汕头除了漫步小公园的骑楼老街，还一定要来感受一下镇邦美食街，将有机会吃到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油柑、橄榄菜等特色的潮汕美食，来感受舌尖上的潮味。而来到汕头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浪漫的大海。在广东最早的日出出现在南澳岛，这个岛屿是没有风景死角的，无论你是住在岛上的哪边，推开门四面都让人惊喜。灯塔和南澳大桥海边的桨板优系列赛，还有沙滩音乐会，丰富多彩的夏日活动。在这儿的海面上还能看到一个奇观，有一个一个五颜六色的塑料桶，这些塑料桶可是大有来头，就是当地养殖生蚝的所在了。而在汕头的南澳岛，你还可以选择出海海钓的方式来解锁这片海岛。如果想要更距离的去体验汕头的魅力，那一定看一下时间表，来到当地去看一场莺歌舞。莺歌舞被网友称为叫中华战舞，一场莺歌舞，一场舞狮表演，一定会让你看到热泪盈眶。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有一个互动话题，此刻邀请各位来参与。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呢？阿平留言，他说他每天在写字楼吹空调，今天周末难得在家待一待，听到我们的节目。初夏他最想去到的是新疆伊犁。朗朗，你的家乡哦。是的，六月获成的薰衣草油菜花是在这儿连片盛开的，赛里木湖的湖水湛蓝透亮。哎，值得一提啊，新疆的独库公路也是刚刚通车，从北疆开车穿越天山来到新疆的南疆，这一路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受雪山草原鲜花轮番入眼。而且现在去新疆的话，阿平说可以避开暑假的人流，气温非常的舒适，也不燥热。他打算要走北疆的小环线啊，不想南北疆一起跑那么的累，这样自驾呢也能慢悠悠的闲逛，尝一尝手抓肉，喝奶茶。新疆的美食也不容错过。那老老要给你推荐新疆一定要尝一尝大盘鸡、新疆的拌面还有烤包子。感谢阿平的留言。还有小雨，小雨是一位大学生哈，他的预算有限，初夏最想要去到的是浙南的松阳，他说那儿的温度啊只有20多度，山林清幽，还有梯田。做好攻略了，要去杨家塘的夯土古村。那好像是蛮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哈，没有特别的商业化。各位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来说说看这个初夏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今天在第八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朗朗将会给各位推荐六个初夏最适合去的目的地，都是极致浪漫的好去处。

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罗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朗朗给各位来推荐初夏六个最浪漫的旅行目的地。首先是去到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广东汕头，在那儿去感受侨乡情深。接下来要去到的是陕西西安，在这儿来感受陕派韵味。最近热播的陕味大剧《主角》让陕派文化火爆出圈，主角

片段中一声秦腔主角登场，那剧集里秦腔戏台的悲欢，还有老西安街巷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这些都是西安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在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还有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千年古都文脉绵延，就组成西安鲜活的城市名片。主角剧组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搭建了宁州县秦腔剧团的排练厅，还有职工宿舍一系列的场景。女主角易秦娥的戏曲初心和青春成长故事都是在这儿展开的。而值得一提的，这里也是西北首个年代主题的影视基地，由老工业厂区改造而成，一派复古的工业风貌。西安城墙也是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古代城墙，那也是剧中秦腔艺人追梦之路的重要背景。此外，像是长安塘村还有白鹿原影视城，这些都是电视剧的取景地。我相信如果选择这些打卡地，一定会为你的西安深度打卡提供绝佳的灵感，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当下的西安，当下的陕西，在电视剧的片段中穿梭，就好像是进行了时空旅行。初夏去到宜人的西安，那除了感受古都风华，记得在墙根下听上一曲秦腔，喝上一杯茯茶，大吃上一顿西安的美味儿，看日头慢慢地爬过钟楼。陕西西安给各位推荐的初夏极致浪漫的旅行目的地。收听的同时，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继续来分享，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乐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台第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今天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了。此刻我们的互动帖有很多的听众在留言，都是在分享初夏旅行计划要去哪里旅游。那此刻呢李阿姨来留言了因为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刚刚退休哈。她说这个初夏跟几个老姐妹结伴去靖西荔波，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推荐荔波的旅行，一定要认真去听哦。因为荔波到了初夏时节确实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旅行目的地。而李阿姨自己也说了，那个地方呢温度很舒服，常年都是23-24度，鹅泉碧水如画，还有旧州的花海漫野。尤其要去到的就是荔波的小七孔，因为这个季节水量非常的充沛，关键是盛夏还没到，游客不多啊，他会觉得那边山路平缓，也非常适合中老年出行。也推荐如果是比较怕冷怕热的跟他同龄的哈，可以来到初夏的桂前避

暑玩水，感谢推荐。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给大家分享到了六个特别适合初夏的旅行目的地。那刚才有人说分享到了新疆，刚才李阿姨又分享到了广西、贵州，那一会儿都是我们的推荐的目的地其中不容错过的一些站点。还有阿凯，他是一名自驾爱好者啊，他说这个初夏想要去沿海自驾，因为五六月份的时候海风还是那种比较温润的，不是特别的这个黏哦，威海的环海路人少，景特别的干净，还有火炬八街，包括这个时候还可以去吃海鲜，提前在啤酒节前啊，感受一下啤酒城的氛围。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继续来留言，来推荐一下这个初夏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新疆伊犁浪漫的夏天。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这个夏天去哪里旅行？

舒服，景最美，最浪漫呢？那肯定要推荐到就是我的家乡新疆，尤其是新疆的北疆伊犁。进入到初夏，伊犁的草原开始返青，野花开始盛开了。眼下去到伊犁，到处都是令你惊叹的模样。还记得前段时间新疆在放古尔邦节的时候，央视的主持人尼格买提回到了他的家乡伊犁，他拍的无论是那拉提还是喀拉峻大草原的照片，都让全国各地的网友惊呼：哇，这么美好的新疆吗？确定不是在国外吗？确实，如果是合适的季节去到伊犁，走在这儿每一步都是大片儿。眼下的像是唐布拉、喀拉峻，有着大大小小的草原，那绝对是游客和摄影师的天堂。喀拉峻草原天山花海景区有着千亩芍药花，那即将迎来它的盛放期。芍药是色彩浓郁但是没有那么刺眼的，端庄又浪漫。还有那拉提景区灿若繁星的花海，最绝的是花海和远处巍峨的雪山，它是交相辉映的。空中草原有个什么好呢？海拔的落差非常的大，所以在那儿真的会有一种天地广阔、自我渺小的感觉。可能城市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压力，在大草原，在新疆广阔的天地间就会一扫而光。伊犁霍城、伊宁，包括兴源、尼勒克哈，天山红花此刻是次第开放，这就是那种非常鲜红的、饱和度很高的颜色了。花瓣就像是燃烧的火焰一样，红遍了天山。而在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此刻的金莲花闪着似细碎的光，报春花一片连着一片，就直到远处的雪山脚下，你肉眼还是能够看到星星点点的颜色。向北不远，赛里木湖湖水湛蓝，而且此时气温也是渐渐回暖，湖畔上的草原换上了翠绿的新装，花式盛宴正式开启，把湖畔变成了五彩画布。眼下去新疆北疆是最合适的，这个时候景色已经开始慢慢变美了，画布上也慢慢有了色彩，但是又不像七八月人那么的多，而且七八月说实话新疆的旅行成本就会大大增加了。所以各位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六个初夏最适合去旅行的地方，也欢迎您此刻来分享，那这个初夏你有什么样的旅行安排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迪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第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解锁初夏时节全国最适合打卡的旅行目的地。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福建莆田枕风听海。此刻中国海边迎来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好季节，海水渐蓝，海风温柔，阳光正好。如果想要找一处景美的海边，那么不冷不热的福建莆田值得列入清单。发源于莆田湄洲岛的妈祖文化已经传承千年了。南日岛是湄洲岛的姊妹岛屿，在这儿亲近大海，一定不要错过月亮湾沙滩的落日。当夕阳西沉，霞光铺满海面，就是白昼华丽的终章，同时也是黑夜深邃的序曲。广袤的海域，温柔的海风，送来鲜美的海味盛宴。来到莆田，远离城市的喧嚣，来感受肆意放空的舒爽。第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还有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呢？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是慢炖，香味一飘，就是。
5: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今天我们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这个夏天你想去哪里旅行。此刻看到很多的听众在分享哈，刚才很多听众说到国内想要去新疆，想要去浙江南部，想要去广西，那也有人想要去国外看一看的。老周说，哎呀，我这年是攒了年假，就等着初夏的时候要去到希腊，因为六月份圣托里尼的气候是特别温润的，老是看到各种各样的宣传照片，白房子配上蓝顶教堂，爱琴海的海水特别的清澈，还有伊亚日落的温柔。而且他自己算了一笔账啊，就这个时节去嘛，还没有迎来暑假大批的游客，物价和住宿也都是非常划算的。哎，推荐老周啊，你可以顺便去雅典去逛一逛卫城，包括这有一些浪漫的海岛。这个季节去希腊一定是全年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时节。还有文文来分享的，他是要带着小朋友出游，初夏首选黑龙江的伊春，平均温度也就22度左右，那边有溪水、野花、爬山、吸氧，轻松不累，特别适合遛娃。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这个夏天你想去哪里旅行。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来推荐初夏最浪漫的旅行目的地。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各位解锁初夏最浪漫的旅行目的地，我们继续出发，去到云南红河。云南的地形起伏非常剧烈，所以各地有着不同的节奏。每当昆明的兰花楹好像紫色云霞铺满街道的时候，滇南的凤凰花就如期而至了。这儿的海拔低，气温高，日照充足，一束一束的凤凰花热烈奔放，点燃夏天的激情。而在云南之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把日子过成了慢镜头。这儿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赶不完的打卡，就只有风轻轻，云慢慢，人缓缓的松弛感。从山野蔓延到街巷，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行程。红河的建水县有一座建于唐代的

建水古城，多个民族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儿，很多的古建筑是完好的保存到现在，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还有民居博物馆。眼下雨季尚未全面到来，建水的阳光温柔但不灼烈，空气干爽不潮湿，走在古城时光流淌得格外缓慢，可以登上古城顶俯瞰全城，或者是双龙桥来等待一场日落，还有来亲手体验一下紫陶手作。云南的美食呢就更多了，米线包括建水的烤豆腐特别有名气，还有汽锅鸡，这些都是这片土地上沉淀了百年的滋味。值得一提，每年五月中到下旬，在中国红河蝴蝶谷里，数亿只剑环蝶在蝴蝶谷内短时间大量羽化，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蝴蝶大爆发的景观。今天虽然已经错过了，但是

0: 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各位来解锁初夏最浪漫的旅行目的地，最后一站我们去到中国最立体的省份贵州。水是这一片喀斯特大地上最灵动，在水的作用下，无数的峡谷、暗河和瀑布让贵州也变得格外有魅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小七孔景区就是这样一个集山、水、林、洞、湖、瀑于一体的景点，也可以说是贵州山水的集大成者。这两年荔波小七孔在网上特别的火，但如果你真的等到七八月份再来的话，那个时候人多，因为小朋友也放暑假了，而且成本也会增加，所以就是眼下出发去到贵州黔南。在1835年，这里建了一座小七孔古桥，见证了贵州广西两地数百年商旅往来的历史。桥下玻璃水的光在照射下呈现出蓝绿色，站在桥上望向水中，就好像是一块绿宝石一般的璀璨。初夏时节的小七孔引来一年当中最理想的游览时段，暑假的人潮还没有来，但是水量已经充沛了，水色也是最为清透的。在鸳鸯湖泛舟，水面好像是翡翠般清澈无比，树影倒映，如梦似幻。黔南州不仅有着中国南方喀斯特和世界自然遗产、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中国天眼这一系列世界级的旅游名片，还有30多个世居民族依山而居、傍水而栖，造就了这儿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大国。

0: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今天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工作日下午3:30到5:00锁定收听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为各位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节目。我是杨朗，我们在工作日再见。

均衡膳食，谨防防暑降温，还有保证身体的健康，精力的充沛，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考试。曾与我同行，说到考试期间的天气情况哈，我们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相关的气象预测显示呢，从这个7号到8号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8号到13号呢，全省是晴到多云。那气象预测也显示哈，这个7号可能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天气过程，但是未来两天呢，大部分地区仍然会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省内的不同地方啊，大家也是需要提前的出门前啊，前一天晚上去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最新的预报信息等等。作为我们普通的这样的司机朋友哈，我们驾驶在路上的时候，这两天呢也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有遇到这个送考的车辆，还是可以来主动让行的。另外呢，就是尽量减少鸣笛，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和谐安静的考试氛围。这两天除了在关注这个考试啊之外呢，还有一个话题，社交平台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

里的美肌203个度，专柜1000块，今天零气捡漏只要369，50毫升正品正装，还有1年的保质期呢，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页面下单吧，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小灯泡精华卖得火，是因为不仅是白，还会提亮肤色，肌肤看起来水润透亮，也会更

甲的有活力有元气。想想看，普通的补水精华都不止369啦，今天是捡个大漏。专柜1000块50毫升正品正装 SK2 小灯泡369，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刘先生买给爱人说保障正品吗？必须保障，支持检验。徐女士说皮肤暗沉有斑合适吗？太合适了，肌肤暗沉，肤质粗糙以及肤色比较缺乏光泽，就需要小灯泡点亮您的肌肤。还有几位听众在问07送人尴尬吗？明年的7月份才到期，不会影响使用啊。再说07捡漏才有369，不然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那现在就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调调看，还有其他的大牌护肤，大家也可以去赶紧看一看。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7: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7: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8: 此刻的时间呢是傍晚的5: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今天呢也是高考的首日啊，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些高考的相关的提醒。当然呢我们的音乐呢也比较契合这样的一个毕业季的主题啊。不知道在高考日你有没有想起自己为之努力奋斗的那段岁月呢？也让我们祝福所有的考生们。

话是可以立即拨打12345来求助的，比如呢准考证和身份证的遗失，还有就是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以及考场周边噪声扰考，那么热线在不同之后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此刻呢，我们大蓝鲸的评论区快乐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哈。那如果你此刻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妨呢也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所有的考生们送上一句加油和祝福吧。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0: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2: 交广周末一路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

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全部零期捡漏了。这大夏天的，好的护肤产品太重要了。像我的心头爱 SK2 光晕焕彩焕亮小灯泡精华，晚上回家洗个澡，开个空调，就开始了我的美白计划，让白天的紫外线伤害统统修复，真的可以亮白三个度。专柜1000块，今天捡漏价只要369，50毫升的正品正装，赶紧去！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还有白天的防晒产品，海蓝之谜防晒啊，几个小样一叠加，我的天哪，比专柜便宜一半还拐弯呢！还有白领最爱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官网500块钱吧，今天捡漏价才259。我喜欢它呢，是因为兰蔻小白管兼具了养肤加防晒，我白天就直接涂个防晒，其他的乳液啊完全不用，整个质地非常的轻薄，一点都不会搓泥卡粉，而且50+的防晒指数特别好，真心推荐。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直接去下单。我知道有男士朋友在听节目，这个时候就是关爱媳妇儿的好时机，赶紧去，都是大牌，都是正品，直接买送给爱人，多贴心啊。高端一些的，像赫莲娜黑绷带，一瓶专柜要2000多，今天捡漏价才999，送人首选，别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傍晚的6点02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快乐生活家陪伴各位共同度过。当然我们的主旋律呢依然和高考和毕业相关，今天也是全国高考的第一天，祝愿所有的考生可以调整心态迎接接下来的这个两天的考试。对于我们已经长大的大人来讲，那在高考的日子除了要为学子们默默加油之外，难免会想起我们曾经的那些青春岁月。

0: 每年其实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哈，好像在社交平台上这个全民参与度最高的就是对高考作文的讨论。那今年呢，江苏高考作文题呢是全国一卷，需要考生挑选出一个词语理解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印记，有你特殊的意义等等。那么考生们的感受如何呢？我们来共同通过江苏台记者的一段报道来关注一下。
1: 今年作文题给出一段话，需要写不少于800字的作文，词语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对此考生感受各不相同，
2: 让你选自己的变化，所以就和以往就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写加叙加意型的那种散文，就可以不写纯议论型的散文。我挑的是爱国。
3: 我挑的是离别。
4: 我写的是农业。本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只是跟过去相关的，觉得它是承载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
1: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语文老师朱静认为，考题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引导考生在词语理解的变迁中走出小我，完成与家国命运的深度对话。本次作文考题可以提炼出词语、社会、成长三大核心关键词。
5: 词语这个词引导我们把文章写实在，选词要小而具体。成长这个词引导我们我手写我心，要敢于袒露当初的天真、过程的犹豫，甚至现在的困惑。社会这个词要求我们有大我的意识、家国的情怀，要让时代的细节从我们的故事里自然地流淌出来。三个词层层递进，从小词语出发，用真性情书写，最终在文章中自然流露出大时代的底色。
1: 谈及写作思路与范例，朱静老师以余光中《乡愁》为例展开分析。
5: 我们回想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主题和思路正好契合此次考题。词语是乡愁，成长是对乡愁的递进式理解，从邮票到船票到坟墓，最终到海峡。社会是乡愁背后几千万人背井离乡、两岸隔绝的时代悲剧。据此，我们可以写一篇关于浪潮的提纲。儿时，浪潮是黄海滩涂上的潮涨潮落，跟着爷爷赶海拾贝。少时，浪潮是流行歌曲，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高中时，家乡湿地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全世界的浪潮涌向了盐城。如今，浪潮是时代的奔涌，我们不仅追赶浪潮，我们本身就可以成为浪潮。
0: 每年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出来以后啊，网上呢总是会有很多网友啊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还有这个写作的角度。今天呢，在相关的这个高考作文题目下面，也有一条热搜叫考生考完语文出考场直奔数学老师。这条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哈，有人讲这个考一科丢一科啊，在此具象化了。点开这个热搜的关键点，发现呢是有一名这个女生啊，结束了语文考试之后，出考场直奔自己的数学老师，站在马路边立刻开始讨论题目。有网友就评论说啊，要为这位女生的心态点赞，因为面对如此重要的考试，考一科丢一科，其实也是一个强大的心态的体现哈。没错，很多专家也指出呢，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也是体力和心态的持久战了。我们也希望哈，每位考生今天晚上也可以放松心情，在做好这个适当的复习的基础下呢，能够结合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拉伸的运动，缓解缓解自己的肌肉的紧张和疲劳。今晚呢，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才能够迎接接下来更多科目的这个紧张的挑战。最重要的呢，其实还是放平心态。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哈，家有高考学生的家长们这两天呢，也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那有的时候你过于紧张或者压力太大的话，这份压力也会传导到家里的孩子身上。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也是要祝福所有的这些同学们了。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0: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2: 有你在，
0: 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4: 去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等等，夏季别耽误，催得你秀发麻，我只会他五个字，先去官方查。
4: 钱呢，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余额，就是骗子后台随意更改的一串数字罢了。
5: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6: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提醒、警察故事、警方资讯，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是同步直播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那么在这里呢，就能够听到直播了，想和我进行互动，还可以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继续来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民警上门劝阻的时候，发现受害人正在视频通话，民警一声大喝，这是骗子，听我给你讲，当即拔卡断网，紧急止付，及时操作保住了50万元存款。这件事儿发生在南京市建邺区，秦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迅速上门开展劝阻，没想到这秦女士开门的时候正在和对方进行视频通话，民警立刻叫停通话，随即迅速的拔卡断网，然后又和秦女士复盘起事件的经过。原来呢，这个秦女士啊，她听信平台扣费的宣传，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但是此时他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当中关于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篇章。上集当中我们讲到，电影拥有了自己的语言，通过镜头的变化实现了景别的变化，我们出现了很多的镜头的素材了。那怎么来用好这些素材呢？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分镜头的概念，就是电影语言的出现之后，让导演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他必须要在电影拍摄之前学会切分镜头，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拍摄脚本就是分镜头脚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分镜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又一个的电影素材，然后把这些电影素材剪辑、连续播放，它形成了一个完整连续的表达系统，才能叫讲故事。而这个过程就是电影剪辑的过程。你会发现不同的人，他剪辑的画面的顺序、节奏、表达的故事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这个镜头是一个女人在哭泣，然后下一个镜头你接到一个宝宝微笑的脸庞，哎呦，你可能会想，这是讲的一个忧心忡忡的妈妈。如果同样是这个镜头，一个女人在哭泣，下一个镜头接一个男人无奈的背影，哎呦，你可能会想，这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再比如说，还是这个镜头，一个女人在哭泣，下一个镜头接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奢侈品的包，哎呦，你可能会讲，这是一个虚荣的女人。你看，不同的镜头画面的剪接对于讲故事产生了不同的内核，这是电影人一个有趣的发现。紧接着他们发现，光是画面的连接还只是一种粗浅的表达，蒙太奇让电影的表达有了更深刻的思想性。蒙太奇它本来是一个建筑用语，它最早出现在法语当中，就是拼贴的意思，一层又一层的拼贴，但是放到电影当中来，它的效果很神奇。第一个发现蒙太奇效果的是苏联人啊，这里讲的苏联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派叫蒙太奇学派。这个学派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对于电影语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库里肖夫。

库里肖夫呢是前苏联的一个导演，他发现呢单个镜头的形成它只是电影素材，还称不上是电影艺术，而把几个画面拼贴在一起一层一层的它能够创造意义，它能够完成艺术的表达，这就是蒙太奇的效果。为了说明这个理论，库里肖夫呢给一个著名的演员拍了一个无表情的特写镜头，就他一张脸放在那儿，然后呢分别把这个镜头画面叠加上一盆汤、一口棺材以及一个小女孩，然后观众在看了这三组画面之后呢就说，哎呦，这个演员演得真好，分别表现出了饥饿、悲伤和愉悦。其实这个演员面部表情根本就没变过，但是观众从中能够解读出三种不同的情绪，因为他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画面的拼贴。库里肖夫这个发现后来被称为是叫库里肖夫效应，也就是蒙太奇。我们的国产电影当中啊，老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蒙太奇镜头，就是姜文主演的《本命年》啊，讲一个年轻人吧，年轻的时候打打杀杀，后来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重新开始面对生活。然后有一个镜头，他在歌厅里边，就是一张扑克脸啊，面无表情的脸，但是画面叠加的是不一样的，一会儿是他的妈妈，一会儿是他曾经暗恋的一个女孩，一会儿是他想起了曾经监狱的生活。哇，这种层次感，观众说，哇，姜文演得真好，一下子把人物的内心活动、情绪的变化全都表达出来了。其实这个是蒙太奇的效应。好了，有了蒙太奇的思想，有了电影拼接的技术，在电影语言当中出现了一些基本的规则。最基本的两个规则，一个叫正反打镜头，一个叫平行镜头。所谓的正反打镜头呢，就是当它的前一个画面显示的是人物向屏幕外看的时候，那后面的画面必须是这个人物所看到的对象，它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连接，它创造出了在同一时刻同一空间的幻觉，它能够保证叙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个比较典型的啊，恐怖片里边我们经常是跟随这个主角的视角啊，他看一眼什么都没有，再看一眼，哇，一个人站在那儿，这就是空间叙事的连贯性，正反打镜头。另外一个原则呢叫平行剪辑，也叫交叉剪辑，它表现的是同一个时刻不同空间发生的故事。这个原则呢在电影界被称为叫最后一分钟营救，因为这个剪辑原则呢是美国导演格里菲斯的发明。他导演的《党同伐异》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一个女主人公被绑在铁轨上，有一个男主要来救她，她趴在一个呼啸而来的火车上，两个人物他处在同一个时间，但身处在不同的空间。两个镜头虽然是有先后时间顺序的，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他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最后在同一个画面里边、同一空间当中，他们相遇了，女主人公获救了。这么一交叉剪辑，它加强了节奏，增强了悬念，创造了电影特有的一个时空感。这点典型的运用啊，当下这个大火的电影《速度与激情》大量的使用的就是平行交叉剪辑。一个车跟另外一个车发生碰撞追逐，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但是它交代的是同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剧情，最后一定会在某一个画面当中两个人交集了啊，碰撞了还是爆炸了，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画面节奏拉得非常的紧。但你要注意啊，不管是正反打镜头还是平行剪辑，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感受不到这种原则的存在的。所谓的好导演、好电影，就让你根本感受不到这种剪辑的原则。那些烂片儿，除了演员表演烂啊、剧本烂之外，你看镜头一般也很烂，他这种镜头语言就非常的拙劣，让你一下能感受到刻意的那种感觉。而好电影就是这样的组接做的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最好的电影的讲述的技巧就是让观众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技巧的存在，所谓大巧若拙啊。这不得不说有一部电影了，是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的存在，叫《阿甘正传》了。在94年到95年，大家知道出现了一批啊好电影、经典电影，国内国外都是。在国际上，这个《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燃情岁月》、《变相怪杰》全都是这年出现的。那为什么《阿甘正传》能够力压其他电影，尤其是力压《肖申克的救赎》，能够成为那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呢？当然有各种解释啊。如果单去论故事内核的话，故事内在的那种思想性的话，给人的震撼感的话，《肖申克的救赎》也许从某个层面上来说
完全不输《阿甘正传》。但是《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啊，除了内核非常的丰富之外，它几乎是电影

语言的一次大的汇总。就电影发展到1994-95年了，终于通过这部电影充分地表达了一部高超的讲述技巧集合起来是什么样的。这部电影当中什么平行剪辑、交叉剪辑、正反打镜头、长镜头、画面的闪回、节奏被导演用的是行云流水，就这种电影语言的交代，可能吧，奥斯卡的评委们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范本。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仔细去看啊，变焦、淡入、淡出、定格、光圈、慢镜头、配合音乐、蒙太奇，基本上所有的手法全部都在其中了。可以说电影艺术的发展1994-95年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年吧。当然了，这个电影语言基本上完备之后，真正要能讲好故事还得看故事本身了，这就不光是电影语言、电影技巧能解决的事儿了，它还跟电影制片人的他本身的认知水平、思维模式、商业资本、政治审查诸多的因素在其中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啊，它不光是一种媒介、一种艺术，它还是一种工业、一种文化现象，它受到多种的力量的制约。我们不可能只通过审美和艺术形式去评判一部电影，现在评判一部电影的维度太多了，票房、影响力、是否经久不衰、对人内心的冲击震撼程度、视觉美感能不能帮我减压，我们对电影要求的特别多。而一部好电影，我觉得在刚才我说到这些指标当中能做到一两个就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好，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电影篇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是《牛津通识读本》这个系列当中关于讲记忆这个部分的啊，记忆力、记忆。关于记忆这个东西啊，有一个非常迷人的说法，说什么是记忆？我们的生命当中，除了薄薄的一层此刻，其他的都是记忆。我当时一下子就被这句话给击中了哈，除了一层薄薄的此刻，就是此刻，你在听着颜亮的书房的此刻，剩下的都是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吧。我们有那么深厚的记忆，但你都记得哪些东西呢？记忆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它对于我们认知，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当下的人类对于脑科学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打开大门吧，很多问题我们似乎很难通过科学来解释它。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记不清昨天的事儿，但是小时候的事儿有一些我们记得都非常清楚。这种情况在人年老的时候尤其明显，上周的事儿不记得了，十几年前的事儿浮现出来了。那这些记忆是怎么样储存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我们衰老了，他们怎么变化的？记忆会出错吗？它可靠吗？它会不会被别人操纵呢？为什么我们会主动的去选择忘记一些东西？是潜意识吗？如果这些问题你也感兴趣的话，那牛津通识读本记忆这个篇章就不能错过。这本书的作者呢叫乔纳森·福斯特，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神经心理学的一个临床教授，他从事记忆研究有20多年了。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乔纳森·福斯特围绕记忆这个话题谈了很多内容，得出了五个结论。第一，记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无比重要，如果没有记忆，我们就没法说话，没法阅读，也没法去维系人际关系。你看看科幻片里边那些失忆症都是怎么样的嘛？但电视剧里边那些失忆症啊，往往是不认得人了，倒是没丧失阅读跟写作的能力。他如果连文字的记忆都没有了，那就是根本无法生活了。这是第一个重要。第二个，不管是人脑记忆还是电脑去储存，工序是一样的，编码、储存、提取，这三道工序任何一个出了问题，不管是人脑还是电脑，记忆就会失灵。第三个，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在大脑当中留下印记，而之所以我们会想不起来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当前所处的情境跟当时接触这个事情的时候的情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把你放回到某个情境当中，理论上你是能够想起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的，只要你还在那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我就想起那个我很爱看的那个《我爱我家》国产情景剧里边，讲到有一集就是宋丹丹扮演的和平突然失忆了，然后这个富明老人跟这个她老公贾志国为了帮她恢复记忆，就是怎么办，把情境重现，把家里布置成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那种状态，小红书啊、语录啊、服装也是回到当时啊，包括吃东西也是当时一些典型的食品，

0: 就真的帮和平一点一点的把那当时的记忆给唤醒了。这是第三个，情境很重要。第四个，记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认知，它受到包括偏见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记忆可能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会带给我们重要的影响。什么意思？我们回想起来的某个人某个场景，它很有可能并不客观，它是带着我们主观对这个事情的分析过滤之后带着偏见剩下来的一个面貌。所以有时候不要太笃定相信自己的记忆，因为你的记忆是被厚厚的打上我们个人的认知色彩的。最后一个，记忆和人类的大脑的组织功能密切相关，这些功能组织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失忆。好，除了这五个内容之外呢，记忆这本书还专门拿出了一个篇章来探讨改善记忆力的方法，这可以说非常实用了啊。老有人说颜亮的书房推荐的东西都不实用，这回来个实用的。你要想改善记忆力的话，你把这本书听完，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也许里边给到的一些实操的办法吧，其实我个人很不愿意用这个词啊，实操的办法也许能帮你改善记忆。这些办法呢，有的属于道的范畴，它告诉你这个原则是什么，方法是什么，道理是什么；有的是属于术的范畴，术的范畴呢，反正因人而异了啊。有人可能觉得非常受用，有人可能觉得对我来讲不管用。但不管是道的层面还是术的层面，都是一些方法，而且呢，简单易学。我们下面就进入这本书。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想要提高记忆力，首先你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这就是福斯特所说的提升记忆力的总时间假说。后来有一个说法叫一万小时定律，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入的时间越多，记住的信息也就越多。换句话说呢，学习时间和记住的信息数量成正比。同样一个知识点，你在它上面花的时间越多，你对它印象就越深刻。那刷题，你刷100遍，他刷200遍，那么对这道题，那个人的印象可能就比你深刻，这确实没办法。我所认识的99%的学霸都逃不开大量的时间跟精力的投入啊。虽然你看上去他跟你说，哎呀，我就随便这么一学，我也没怎么看，你信吗？有那1%的天才我信，但是绝大多数的学霸们都是靠着大量的专注时间精力的投入的啊。但这里面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你花足够多的时间，方式也很重要。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要背一首诗吧，同样是花3个小时，但这3个小时你怎么来使用它很重要，方式很重要。如果你只是不断的去重复的大声阅读朗读3个小时，效果呢可能有，但不如什么呢？不如多种形式的投入。比如说我背一首诗，好，我自己先念念几遍，然后我再听一个别人念的版本，别人念出来念给我听，我也听几遍，我再把自己念的一遍录出来，然后放给自己听，我再听个几遍，然后我再听一遍别人对这首诗的讲解注释，我理解这首诗了。这么一来我也花了3个小时，但我对这首诗的理解跟记忆可能就要比单纯的死记硬背要好得多。这是提高记忆力的第一个法宝啊，首先你得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提升记忆力的第二大法宝，要懂得分散学习。这个呢有点像我们说吃东西啊，要少食多餐，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把学习的时间呢做分散处理。你不要说我今天啊来劲了，我学一天，然后歇2天，3天打鱼2天晒网，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你要做个计划，比如说啊，你说我在今天我要花1个小时来背英语单词，你与其花一个完整的1小时，你不如把这1个小时分成2半，每次30分钟，中间呢间隔一段时间，比如说我早上半小时，睡前半小时，比你集中的求1个小时效果可能要好。这个策略叫间隔学习策略，它记忆的效果从测试来看的话可以翻倍。提升记忆力第三大法宝，你要知道一条线，这条线叫遗忘曲线，也叫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因为它是德国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的关于记忆的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呢，信息输入大脑之后，遗忘同步开始发生，而遗忘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先快后慢，特别是在刚刚记忆的短时间内，遗忘发生的最快。所以要想把刚学到的东西及时的记住， 那就要及时的安排复习，而且要跟着这个记忆曲线的快慢来安排不同的复习间隔。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学了一首诗，你最好在一个小时以后把它背一遍，然后一天之后再来复习一遍，三天之后你再回想一下这首诗，以此类推，越往后复习的时间间隔越长，久而久之呢，这首诗就可能被长久的记住了。但如果说我今天学了一首诗，但我过了一周我才来复习它，那这个效果就非常差。好了，这三条算是提高记忆的道方面的范畴，就是一些总的原则跟方法。那下集当中我会来讲一些术的部分，就非常的实操的部分，看看这些办法你之前背东西有没有使用过，包括你以后想记住一些东西试试看效果怎么样。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这个系列当中关于记忆这本书，作者是澳大利亚的乔纳森·福斯特教授。这集我们要来讲讲关于记忆当中那些术的部分了啊，就是技巧。还记得我们上期讲到人脑跟电脑储存记忆的工序是一样的，编码、储存、提取。而提高记忆力的技巧第一步就在编码，怎么样帮一段不太好记的信息重新编个码，然后把它存在我们大脑当中，这样你再次提取的时候就容易得多。这本书里边呢举了一个记年代的案例啊，当然我先说一下，因为它是用英语的方式来编码的啊，我们听起来可能有点费劲，就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这个战役发生在哪一年，我猛一问的话，可能之前没有听我们战争与和平的朋友应该不会记得啊。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惨败，那如果你是个中学生，你很有可能要记这个知识点，1815年滑铁卢战役。那么英语语系的学生怎么来记这个1815年呢？福斯特告诉我们一个办法，就把它重新编个码嘛。1815这当中每个数字和对应的英文字母你可以把它对应起来，比如说1对应的是 A， 8对应的是 H， 5对应的是字母 E， 那么1815可以把它重新编码编成 AHAE， 这个代号本身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把它看成 A historic attack in Europe， 这个英文句子就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有名的战役， A historic attack in Europe， AHAE， 而这个意思正好符合对于滑铁卢战役的描述，这样子1815跟滑铁卢之间就建立了关联，重新给它编了个码。当然你听起来可能觉得这费劲啊，我换一个例子吧，我换一个我们中文语境的例子啊，就马克思的诞生日，我估计很多朋友怎么记它跟我的方式是一样的，1818年5月5号，我们当时记住的方式是1818嘛，一巴掌一巴掌打的资产阶级呜呜的哭啊，1818年5月5号，一下子就记住了吧，他也是换了一个编码嘛，放在中文语境当中重新给他编了个码。其实就学历史来讲，有很多这个年份啊需要记住，而且这些记忆呢你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啊，但是确实比较枯燥。比如说清军入关哪一年，1644年，那怎么来记这个1644呢？清军入关，明朝就灭亡了嘛，死了嘛，44 44 16 1644，这也是一个重新编码的过程。再比如说秦朝统一天下哪一年呢？公元前221年，221怎么来记住是秦朝统一天下呢？2除以2等于1嘛，合二为一嘛，就是你要把这个数字给它重新编个码，赋予意义，相对来讲就好记录一些。当然这个东西啊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可能觉得我编码的过程这么费劲这么曲折，我还不如直接去死记硬背呢。确实是短期记忆来讲的话，可能效果来讲直接硬记的效果还好一些，比如说我下周考试，这周我就硬记221秦统一，1644清军入关，1815滑铁卢战役。但是如果从长期记忆来讲的话，1644明朝要死了，4416好记一些，221合二为一了，秦统一了，相对来说好记忆一些啊，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啊。这是第一个，给那些难以记忆的信息重新编码。第二个技巧，赋予它语境。上集中我们讲过，就是其实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大脑当中都留下痕迹的，只要把你放回那个情境当中，你多半都是能够想起来的。那如果你能把一条信息放回到一个语境当中去，就好记多了。 比如说背单词啊，很多的单词其实单一起来背效果

0: 别不好。但是如果你能给这些单词编一个语境，编一个故事，那么记忆的效果可能就会提升很多。比如说我们要记以下四个单词， pie P-I-E pie 馅饼， lie L-R-E lie 说谎， tie T-I-E 领带，还有 die D-I-E 死亡。怎么记这四个单词呢？我们可以编一个故事。有一个带着领带啊 tie 的商人，饿得两眼发黑，于是呢他买了一个 pie 来吃。他吃的时候呢是躺在地上吃的，吃得很急，他这个领带 tie 他忘记解开了，以至于他被噎死了 die。 一个带着 tie 的商人买了一个 pie 来吃，他是 lie 在地上的，然后他的 tie 也没有解开，导致他 die 了。这么一来，你这四个词至少不会混淆起来。还有一种技巧叫联想记忆法啊，比如说我们跟它的发音联想起来，比如说一个单词 pest， 害虫的意思 pest P E S T， 它的中文发音很像 pest 啊 pest pest pest 这个害虫。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英语辅导班啊，英语辅导机构，它就是帮你做了很多这样的语境联想编码，赋予意义，帮助你记忆。这东西有没有用呢？有用，我必须说它是有用的。它至少在单位时间内把你聚集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把这些信息用这种重新编码以及联想语境的方式要求你把它记住，是会有一定效果的。但总体来说还是因人而异啊。而且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技巧的话，其实你自己去编码，自己去联想，赋予意义，个性化的一些记忆方式可能会效果更佳吧。比如说我们下面讲到这种叫轨迹记忆法，这个呢就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去设计轨迹，效果更好。它又叫位置记忆法，或者叫西摩尼德斯记忆法。因为这个办法最早的使用者是古希腊的诗人西摩尼德斯。有一次呢，西摩尼德斯去参加一次宫廷宴会，在宴会进行过程当中呢，这宫廷的房子突然塌了，很多客人都被砸死了，只有西摩尼德斯幸存下来。而现场呢血肉模糊，都认不清谁是谁了。然后西摩尼德斯通过回想每个客人他坐的位置，他当时吃了什么，跟谁说话了，他旁边是谁，那个人旁边又是谁，用这种方式还原了当时宫廷整个的宴会的现场。这种轨迹记忆法，具体实操的办法，大家记住一个要点，就是把你要记的东西和你熟悉的路标对应起来，然后通过回忆这些路标来回想要记的东西。举个例子哈，我们要记住八大行星啊，原来是九大行星啊，现在因为有一颗我们认为它其实也不具备行星的这些认定的标准了哈。八大行星，八大行星距离太阳由近到远的距离，你就可以试一试轨迹记忆法。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线路想象成是你从大学宿舍一直走到大学的校门口这个距离，这段路上呢依次有宿舍、实验室、草地、食堂，然后你按照顺序把这个八大行星和宿舍、实验室、草地、食堂、操场对应起来。比如说宿舍是水星啊，因为宿舍里边饮水机嘛，宿舍离太阳最近。然后往下走，哦，实验室，实验室是金星，因为实验室里有金属。再往下走，草地，草地是地球。再往下走，食堂，食堂是火星，食堂里有火吗？你把这条路记住了，顺序不会错的话，你去记八大行星和太阳对应的距离就不会错。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以上都是一些提升记忆力的小技巧，因人而异。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啊，根据每个人的记东西的习惯啊。我们人类一直渴求提升自己的记忆力啊，希望自己的记性好一点，但有时候也要感谢记忆力会主动或者是潜意识的去丢失一些东西，有可能是完全忘了，有可能呢这些东西被你的潜意识把它放在某个你再也不会去触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生命体验当中总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受伤害，很痛，很丢脸，很羞耻，这些事情被我们就沉默在了潜意识区吧，轻易的我们不会去想触碰它，久而久之你真的觉得，哎，我似乎不记得了啊，挺好的。

0: 要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是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或者说只记得那些开心的事情，所有不开心的事情，经历的不愉快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主动的潜意识的行为呢，还是我的记忆真的已经帮我自动的去做了一个删除，就看什么现在都觉得都蛮好的。好，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
1: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5: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跟你解读的这本书呢，是《左传》。《左传》这本书啊，向来是以难读著称的。怎么个难读法呢？我们对比一下《史记》。史记其实除了是文言文版本之外啊，它是挺好读的，因为它是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跟故事组成的嘛。我们基本上可以在一个篇章里完整的看到一个故事、一条线索、一个人物。而左传是编年体的，它的阅读界面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同样一个人物的他的一生的波折故事，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年份里边的。你要想把这个人物的故事或者说一生重要的事件嘛讲完，你得看好多个年份，然后把它提取出来重新组合出来，你才能讲明白。这是它编年体的体裁决定的。再一个，左传的语言界面也是很难，还是对比一个古籍，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比左传要好读得多，因为司马光在编辑这个资治通鉴的时候啊，他可能确实是考虑到了可读性的问题，就保证像我们这样的啊普通人也能看得懂，不一定要是文言文的大师才能看得懂。但是左传啊，因为相传是左丘明写的嘛，全称叫春秋左氏传，它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它的语言呢非常的古朴又深奥。它跟尚书相比的话，可能尚书比它再略难一些，但这两部书已经是就是古籍书里边进入到大众阅读领域当中最难读的两本书了。所以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如果你不借助一些这个学者的注释版本，你基本上很难读懂。所以我今天借用的是这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来为你解读《左传》。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汉学家李慧仪女士。在这本书里边呢，李慧仪女士给我们展开了一个更加复杂甚至晦涩的《左传》的世界，就是你不光要搞清楚《左传》里边每个字句的意思，梳理清楚《左传》当中一些纷繁复杂的事件人物关系，你还得去做更多维度的探寻。比如说左传里边某个片段，你要去判断它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当时郑国的史料，还是来自于楚人的历史记录，这是不一样的。从价值判断、记录者的意图、完整性都不一样。再比如说李慧仪女士呢，在书里边探讨了左传的叙事模式，还分析了一下像模范、音乐、女人在左传这本书里边它到底在意象上代指什么。还有作者呢会从左传这本书里边看到左传的作者解释的焦虑，就当时的世界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了，而左传的作者啊，我们就姑且认为是左丘明吧，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混乱，但是呢又有点力不从心。那我们今天呢，一方面是借这本书啊，《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来聚一般而窥全豹；再一个呢，也会引用我的好朋友吕征老师他的一些观点，因为他是精读过《左传》的啊。人文通识历史篇当中， 我想单独出一个春秋左传篇，就请这个吕老师来跟我共同来解读。在本集当中，我们先借分析其中的一个篇章，来看看这个左传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幽深而迷人的。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5: 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段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是在不在教材里边啊。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它不在必修课程里边，当时是在选修科目里边，古文分析的时候考过这段，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年是个题优的卷子，就是一般考生不用考，考这道题就是用来选拔用的。郑伯克段于鄢，大家脑子里赶紧快速的搜寻一下啊，看能不能回忆起来。我们按照几种不同的读法来分析一下这段啊，阅读理解。第一种读法叫天真的读法。所谓天真的读法呢，就是我们就把每个字的字面意思当成是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没有什么深层次的隐喻啊、暗喻啊等等。我们先按照这种方法来复习一下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呢是讲的当时郑国的国君郑庄公的故事。郑庄公这个国君能上位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他的妈妈叫武姜，武姜当年在生这个郑庄公的时候啊，因为是戊申啊，那个字还挺难写的，宝盖头戊申。我们当下理解戊申一般就是难产了，这孩子就出世的时候呢让妈妈遭罪了，所以他妈妈呢就一直不太喜欢他，而宠爱小儿子叔段。这个也很冤啊，因为一般来讲从生育到养育确实老大投胎嘛，相对来讲会更困难一点，那生二胎三胎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但是这个妈妈就喜欢小儿子叫叔段。这个妈妈武姜呢就想让叔段来继承郑国国君的位置，但是她老公也就是郑庄公的爸爸不同意，所以呢郑庄公还是当上了国君。这个东西方都是一样啊，就长子继位法，长子继承，这个是东西方在这个头衔啊贵族的身份传承上都一直保持了一个礼啊，西方叫契约。哪怕你再喜欢老二老三老四，他们哪怕再优秀再聪慧再勇武都不行，老大来继承。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类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吧。在那个时期当中，这种做法你看似不合理，但其实有非常严密的合理性。反正郑庄公还是当上国君了，但是他妈妈呢又不死心，郑庄公一当上国君，他妈妈就逼他把荆这个地方赐给他弟弟叔段作为封地，他弟弟就在荆这个地方发展势力，准备跟他妈妈武姜来个里应外合，用武力来夺取政权。这个期间呢，郑庄公的很多的大臣幕僚都提醒过他说，你妈跟你弟弟这个做法你路人皆知啊，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在蓄意造反呢，应该限制一下。郑庄公回答说再等等，同时还贡献了一个成语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出自于左传。就这样一直过了21年，郑庄公得到消息说叔段密谋造反已经坐实了，他会带着军队攻打郑国的国都，然后你妈武姜做内应。于是郑庄公就先发制人打败了叔段，叔段流亡到了魏国。而叔段败逃之后呢，郑庄公就把他妈放到了郢这个地方，就不想见这个人，然后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就不到黄泉啊，我不会和他见面的，死了以后再说吧，活着不想见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吧，他自己又后悔了，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挖了一个能看到地下水的隧道，就当是黄泉了吧，然后在隧道里边跟他妈又见面了，母子和解了。左传的原文说的是遂为母子如初啊，这就是天真的读法。就只看这段文章的原字面的意思，这是一个从造反矛盾到和解的大团圆的故事。想造反的弟弟被大哥给制服了，然后大哥跟妈妈之间啊，这么多年母子的关系终于和解了，其乐融融了。这个版本的解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道德感化的力量，孝道嘛，啊，即便这个妈妈再怎么伤害我，啊，弟弟再怎么背叛我，那么出于长兄的责任，我也不会陷他于死地，啊，出于儿子的孝道，我也不会拿我妈怎么样，一片和谐。这种天真的读法呢，它也有支持者，汉代的毛诗序，包括清代的学者毛七龄都支持这个理解。但左传呢，它深刻就深刻在这儿，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也有暗黑的读法。 大家也可以来猜猜看啊，这段故事如果你把它黑化一下，阴谋论，你会怎么来解读这故事呢？我会在下集当中来介绍一下郑伯克段于鄢这一段阴谋论暗黑读法。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继续来借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分析《左传》当中的一段郑伯克段于鄢，来走进《左传》的宇宙，《左传》的世界。上集当中我们讲了关于这段郑伯克段于鄢有天真的读法，那这一集我们来说一说阴谋论的读法。在阴谋论的读法当中，郑庄公就是一个

0: 枭雄，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腹黑得很。在这段读法当中，郑庄公他之所以不制止他的弟弟叔段一直在京这个地方发展势力，而且眼睁睁看着他妈搞那些
1: 蝇营狗苟的小动作，而他自己呢刻意的去隐忍沉默扮猪吃虎，
0: 他就是要养成其恶，煽动这母子两个人去造反，刻意的把他弟弟引导成一个叛国的罪人。就上帝要让他灭亡，就得先让他疯狂，他要是不疯怎么办呢？我就逼你疯，引诱你来疯，这样子我就有做掉你的十足的理由，所谓师出有名嘛。这原文当中有没有依据呢？有，公子吕当时劝郑庄公说，你这个弟弟太嚣张了，太明目张胆了吧。郑庄公回答说，吴庸将自击，他会自取其祸的。你想他说这个话，他哪来的底气呢？难道是他弟弟一定会遭天谴吗？被雷劈吗？还是他当时已经在着手准备了呢？金圣叹就评价说呢，此时郑庄公他只要稍微做点小动作，就可以及时的把这次的造反给扑灭掉，就能够让兄弟母子宽然有以得全，就不会闹到彼此最后下不了台的那个局面。但是他偏不，他就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引诱这母子俩进入到疯狂的状态。而最后那段母子和好，在暗黑读法当中，那就是郑庄公在演戏，他既惩罚了他的妈妈，同时还要表现自己的孝心，所谓的杀人还要诛心，给自己塑造一个仁义孝顺的形象。所以最后那句话，遂为母子如初，这句话你可以做另外一种解读。什么叫如初呢？就是恢复到最初的样子。那最初的样子，郑庄公母子俩是什么样呢？初庄公误生荆江氏，遂恶之。初那个时候，因为郑庄公的难产吓到了他妈妈，他妈妈很讨厌他。母子如初，那不就是回到最初这样的一个有矛盾的状态了吗？吓到他妈，他妈还是讨厌他，这够暗黑了吧。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读法，调和的读法。就是你把郑庄公想的这么的腹黑呢，显得人性也太绝望了，太黑暗了，太负面了啊！有的学者觉得受不了，受不了，于是调和了上面两种读法，进行了第三种解读。这第三种解读有一个人的出现呢，就很重要了，叫尹考叔。尹考叔是谁呢？就是郑庄公已经把他们母子俩造反的这一段啊，已经铺下来了，把他妈已经送到那个地牢里边关起来了，也说了这个不及黄泉不相见了。然后尹考叔就出现了，说你不该这样，你这样子对你妈太过分了，你也不能这么绝做事情。然后郑庄公被感化了，然后修了个黄泉啊，说咱俩在黄泉相见吧，幡然醒悟，得到感化。就这个调和的读法呢，就展现了一个内心阴暗凉薄的人最终被感化的过程。比如说《左传》的注释者杜预，他就说过，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尹考叔感而通之。就是说这个孝心啊，威力无穷，道德的感召力量是很大的，哪怕是一个再暗黑的人，他还是会回归到这种人伦当中孝心的感召嘛。虎毒不食子，子毒也不伤母嘛，还是能感化一个人内心的。就是一个反派暗黑人格的洗白，在戏剧上其实是非常有张力的。比如说经典的这个名著《悲惨世界》里边那个艾彭尼，本来是一个黑帮无赖的女儿，整天在外面坑蒙拐骗偷抢盗，但是被爱情的力量感召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自己的爱人啊！这段在《悲惨世界》当中感动了无数人。一个好人做自我牺牲可能都没有这么让人感动，一个坏人做这样的自我牺牲感动了很多人。再比如说经典的美剧《越狱》当中那个坏警察，坏了三季还是四季啊，结果在结尾的时候他居然用自己的身躯扛起了一个闸门放自己的伙伴逃生啊，一下子感动了好多人。那个场景就是道德的力量也许在某一刻突然会放出光芒来，这就是调和的读法。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3: 由这里起航，
2: 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就借着这个几种不同的阅读的角度跟方法来说一说《左传》的魅力到底在哪儿。第一个，它的文字的魅力。就《左传》呢，虽然它非常的难读，但是它的文学性之强，艺术水准之高，被历代的文人称赞，

尤其是他写战争的部分，可以说角度各异，精彩纷呈，既有大场面，又有小的那种特写白描，让人叹为观止。而郑伯克段于鄢这段呢，他虽然写的不是战争，但是他的文学性之高也是举世公认的，各种古文选本当中都会收录下来，因为他的情节转折戏剧性冲突之大，基本上可以当剧本用。这段里面的文字也是非常的精巧，金圣叹先生就引过这段里面的一些文字的精妙哈。比如说这段故事，郑伯克段于鄢第一句话叫出郑武公取于身曰武将，金圣叹就把这句话里两个字核心字给挑出来了，一个是出，一个是岁。出这个字在左传当中是一个惯用模式，一般在回顾往事的时候都会写上出怎么怎么怎么。

0: 岁，庄公戊申，荆江氏，遂戊之。一个因果的关系嘛，因为难产，所以讨厌这个儿子，这是母子不和的起点，是个因。第二个岁字呢，是郑庄公打败了弟弟叔段之后，遂置武将于成隐，就把武将就安置在了隐这个地方，而且发誓永不相见，这是矛盾的顶点了。它既是果，也是因。果是在于有前面那段母子不和啊，然后才会有弟弟的造反，遂把他弟弟流放到隐这个地方了，是个果。但又是个因，因为母子矛盾还没调和啊，为后面的故事情节提供了一个因。最后一个遂就是一个整体的果了，遂为母子如初。三个遂，从最初的矛盾到矛盾到顶点到最终和解，可以说推动了整个情节的节奏。我们经常说一个故事当中有文胆点睛之笔等等，这两个初三个岁可以说让整篇的文章都有了点睛之笔了。这是我们讲到左传这本书啊，它的魅力嘛，文字之美。在下集当中我们会来说到左传另外两个魅力，一个是蝴蝶效应，因果关联，再一个叫逻辑和情理。有时候我们看古文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去阅读一些西方的史诗神话一样，总觉得人物的这个行为举止啊缺乏逻辑性，很奇怪，跟断片一样，一个举动跟一个举动之间很难解释。而左传提供了一个角度，我们理解神话故事以及古籍当中的那些看似不合理的像断了片一样的人物的情节跟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我们到底去怎么解释它。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介绍左传这本书。上集当中我们讲了左传的一个魅力，就是它的文字的精妙。这集当中我们继续来领略一下左传宇宙的博大精深。它的第二个魅力，因果关系，或者叫蝴蝶效应吧，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它会受到别的事件的影响，也会影响别的事件。这点在左传这本书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举个例子，前面我们讲了叔段，他受到他妈妈的宠爱吧，妈妈喜欢二宝，这二宝呢恃宠而骄，而且妈妈帮助之下跟老大就郑伯硬是要了一块好地方，就是荆这个地方，把叔段呢就封在这里做王。而叔段在这个地方一呆呆了21年，一直到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22年，才决定呢起兵叛乱。他为什么隔了21年想起来要去叛变呢？好，我们把左传这本书翻到鲁桓公2年，在这年当中，作者追溯了一件发生在晋国的往事。公元前724年，曲沃庄伯伐邑，弑孝侯，就说的是作为小宗啊，小宗啊就是不具有继承权的那个旁系，作为小宗的曲沃庄伯攻打晋国的国君，并且杀死了国君。这个事儿呢，它是发生在郑伯克段于鄢这个事情的2年前。那叔段跟他妈武姜在公元前722年发动兵变，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晋国这件事情的启发呢？或者说鼓舞呢？毕竟曲沃庄伯虽然没能够篡位成功，但是他确实是杀死了晋国的国君啊。好，如果说这两个事情之间的关联，我们只能算是一个猜想吧。那么郑伯克段于鄢对于另外一个事情所发挥的影响，就有扎实的证据了。左传这本书翻到鲁隐公4年，记载了魏国的一件大事，周玉之乱。说魏国的国君魏桓公的弟弟周玉，他杀死了哥哥魏桓公，自立为国君。这个事儿跟郑伯克段于鄢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弟弟起兵造哥哥反的大戏。不同的是呢，魏国这次这位周玉他成功了。那么周玉之乱跟郑国的那场叔段发起的内乱有没有关联呢？在左传这本书里面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因为左传只简单的记载了几个字，4年春，魏周玉弑桓公而立。但是另外一本书史记魏世家里边的记录证实了这个猜测。魏世家里边记载，魏桓公13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慎亡，而周玉求与之友。魏世家里还说呢，玉自立为魏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这两句话说了什么呢？这两句话连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线索，就是说叔段啊被郑庄公郑伯打败之后，他逃到了魏国，跟周玉结成了同盟，他帮助周玉成为了魏国的国君，而周玉成功之后说，我再帮你去抢郑国的国君之位，
0: 也就是说呢，郑伯克段于鄢这个

事情，直接影响了他北方的邻国魏国的政治局势。都是俩弟弟，俩弟弟想起兵造反，反自己俩哥哥。这边郑国的先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呢，这个叔段就跑了，跑到这个魏国去，说我有经验啊，对吧，我有失败的教训，我虽然没有成功的经验，我有失败的教训，我可以来帮你，我帮你，然后你再帮我。哎，他还真帮他帮成了，但是魏国后来也没有能力再帮叔段再把郑国国君给抢过来。所以这两个事情很有意思。左传呢，它是一个编年体的史书，它在叙述单个人物单个事件的时候呢，确实这个界面不太友好，你看起来比较费劲，就零零碎碎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呢，不同的事情你根据编年体，你上卦下联，你就会发现这种编年体的写法能够容纳更多的因果关系，能更丰富的体现事件之间的蝴蝶效应因果联系。这是左传的第二大魅力。左传的第三大魅力，用吕真老师的话说呢，叫逻辑能解释的问题就尊重逻辑，逻辑不能解释的问题那就注重情理。这是读历史的最正确的姿势。这个话怎么理解呢？我们还是回到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就说到郑庄公对于自己弟弟不断的壮大自己的势力，一直采取一个容忍的态度。那么有人觉得这可能是郑庄公软弱，有人觉得阴谋论，这是郑庄公很腹黑啊，刻意的在引诱你疯狂，然后再灭了你。其实呢，你查一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你会发现啊，郑庄公即位，也就是成为郑国国君那年，他才13岁。13岁，你放在今天，也就是个初中生。我们从情理的角度来想一想，一个13岁的少年面对一个强势的妈妈，他能做什么呢？他当然只能妥协，只能退让。但是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成年之后会找到机会来反抗。所以郑庄公他在哪个年龄段，他就干了符合那个年龄段的特点的事情，这点合情合理。所谓的什么软弱啦、阴谋啦，你这么看的话呢，都属于过度解读了。这个主君年少的时候，一般都是大权旁落啊，宫廷里边有重臣啊，有外戚、有家奴，都有可能把他当成一个傀儡。但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但凡有点作为、有点想法的少年国君吧，他到成年之后他都会采取行动的。你就想一想鳌拜是怎么被扳倒的，和珅怎么被扳倒的。那到这儿，这郑伯年少的时候隐忍，成年之后扳倒了自己妈跟自己弟弟，这也很合情合理。好，这是左传的第三大魅力，用逻辑和情理去揣测，用不着用阴谋论啊。吕真老师最后说呢，左传是一部伟大的书，一个伟大的文本，只有走进它的人才能有幸领略它的魅力和美丽啊。这本左传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瘾的话呢，我下面的两个工作计划跟大家提前汇报一下，跟左传有关啊。因为颜亮的书房啊，这个原本就计划讲100集的，一讲开心讲了拉拉呱呱已经130多集了。这样子，第一季呢，颜亮的书房可能会结在150集啊，因为150集讲下来，我也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啊，也需要去赶紧进补了，需要再去通过阅读吧，再去沉淀一些东西，稍微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来开第二季。大家想在第二季当中听到颜亮来隔哪些书，来解读哪些书吧？大家也可以把你想听到我来解读的书留言在本集的评论区。我们第一季150集之后就先告一段落，然后去筹备颜亮的书房第二季，这是一个计划。还有一个计划呢，就是跟这个左传有关系了，就大家在第一季里听到我经常提一个名字，就是我的好朋友吕真老师，人文通识历史篇，我会邀请吕真老师来单独讲春秋左传，因为他是精读了春秋左传的，而且大家相信我的眼光吧，我看中的主讲老师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一切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这是颜亮的书房第一季的推荐的最后一本书了哈。十几天前我就开始纠结了，这第一季推荐最后一本书到底推荐什么呢？想来想去选了这本《人生的意义》。理由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吧，生命当中都会有过那么一个片刻，觉得哎呀，人这辈子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图个什么哈。什么是幸福呢？什么是快乐呢？想来想去似乎也很难有个答案。那怎么办呢？只好赶紧去工作一下，或者喝点酒，打牌游戏，追个剧，让自己不要想这种无解的问题。确实，这辈子怎么过才能算是值得了？人生有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甚至这个问题是不是个真问题，它有没有答案都是个问题。那这本书呢，它帮我们集合了很多人的思考，就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莎士比亚，有叔本华，有马克思，有萨特，有贝克特，他们都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做过探索。于是呢，作者伊格尔顿他就说呢，可能很多人会像怀疑圣诞老人那样怀疑过人生意义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呢，探究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意义的，于是有了这本书。这本书呢，围绕人生的意义谈了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第二，这个问题的实质它是在问什么？第三，为什么说沉湎于物质和欲求的生活是一种肤浅的生活？第四，怎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本书的作者，大名鼎鼎的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这本书也是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伊格尔顿在中国的学界有大量的信徒，包括很多大学的文学系啊、哲学系都会把他的书作为必读的书目。《人生的意义》这本书最初呢，不是他自己想写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他，说我们这个牛津版的这个通识读本当中得有这么一本来讨论一下人生的意义，你来写吧。一开始伊格尔顿是拒绝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以回答了，根本就无解。但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把这个任务给接下来了。他采取了一个先破后立的方法，就分析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又引经据典，对叔本华、尼采、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贝克特、萨特、马克思等等十几个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做了一个分析，梳理了他们对于人生的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连同起来，加上他自己的解读呈现给我们了。当然了，我在本集当中也会夹带私货，还有我本人的一些想法也会杂糅杂糅再分享给大家。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第一个部分，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不是个问题，比如说你要是问唐僧，他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问的，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唐僧对自己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拜佛求经就是他人生的意义。而在伊格尔顿看来呢，确实生活在前现代社会里的人，就宗教时代的人吧，很少有人会去困惑这个问题，因为在宗教时代里，神、上帝、佛祖、玉皇大帝，那就是意义。那个时候的社会实践很单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就可以了，神越荣耀我们越有意义。但是从人的自我意识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认知革命促成的，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上帝创世说，紧接着宇宙大爆炸理论从科学角度揭示了宇宙的起源，然后分子生物学从自己的角度把生命解释为了新陈代谢。一句话，科学带来人类对于自我的发现，从此我们不再去神那里去寻找意义，而开始从自己身上去

寻找意义。对于当代人来说，自己就是目的，自己就是意义，而上帝，用尼采的话来说，上帝已经死了。当人类告别神的时代，进入到人的时代，我们遭遇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科学飞速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城市日新月异，但是在社会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人的精神面貌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越来越被机器所奴役，越来越异化，原本立体的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为了逐利，我们可以不顾道德原则，我们可以欺骗同类，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决斗场，充斥着狼性的文化。这种情况下，存在的意义会越来越受到怀疑。在当下，很多人对未来、对生活没有方向，想那干嘛？快活一天是一天，快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呗。意义能当饭吃吗？柏拉图曾经把人定义为一种喜欢寻找意义的动物，而伊格尔顿的分析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过意义，这就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来源。好，进入到第二步，当我们在谈论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在伊格尔顿看来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难就难在意义它只是一种附属的存在，它不是事物的属性。什么意思？一个苹果，它有颜色，它有大小，它有质量，这些都是苹果的属性，但苹果本身却没有意义。只有我们去吃它或者谈论它的时候，它才有意义。而人生的意义也是这样的，它不像眼睛鼻子一样在人身上，它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才显现出来的。而生活又不像小说那样是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它是一个杂志，它从我们诞生到我们入土，我们一生要经历无数的事情，这些事情不可能汇总成为一个单一的意义的。更何况意义还有主观性，某个行为在你看来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可能一文不值，这会让人生的意义这种事物变得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在谈论意义的时候到底在谈什么呢？伊格尔顿说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不是说不能回答。一个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有多难，而是因为提问的方式不对，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而如果我们弄清楚了问题的本质，回答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按照这个思路呢，伊格尔顿采用了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办法，对意义这个词进行了语言学的分析。最后呢，他发现当我们在追问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追问的是生命当中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在我们的人生价值排序当中，我们是怎么来排列它的。我们谈论人生的意义，谈论的其实是这些不同的价值它的重要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排序。好了，从这个角度切进去，人生的意义就很好回答了，答案也是丰富多彩的。有人活着是为了孩子，有人活着为了求知识，有人为了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有人为了财富，有人为了发明创造，有人为了征服世界，有人为了享受生活，有人为了寻找真爱，有人为了追求权力，有人为了赢得荣誉，有人为了赢得尊重，有人为了家人的幸福，有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有人为了自身的快乐和健康。这些都有人生的重要性，他们都可以称为人生的意义。不过呢，伊格尔顿又不满足于此，他又把它呢又做了一个归类。他认为呢，有些选项过于琐碎，它不构成真正的意义，它带有工具属性。比如说权力跟财富，这两样东西只能作为我们追求别的东西的一个手段，而它不是目的本身。当然我们不排除现实生活当中有人就把它作为了目的本身，有这样的，有人用非法的手段弄了一屋子钱放在那儿，他也不花，看着高兴。但其实你细想一下，他追求的也不是财富本身了，他追求的可能是安全感，童年对于贫穷的恐惧吧。在伊格尔顿看来呢，意义不仅存在有无的问题，还存在深浅的问题。如果有个人跟你说，哎呀，我现在好无聊啊，他不是说他的生活没有价值，他在说我的生活可能缺乏一点深度。而只有一个人的生活

具有一定的深度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人生是有意义。好了，我目前搞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探讨人生的意义，以及到底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下一集当中我们会来聊聊看这个所谓的深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样有深度的价值才会让我们觉得有意义。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英国的学者伊格尔顿所写的这本《人生的意义》。上集当中我们讲了，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快乐，快乐只要我们干一件容易让我们满足的事情，大脑当中分泌多巴胺，分泌内啡肽，分泌荷尔蒙，我们都会有快乐的感觉。但这种快乐呢，有时候啊，很容易匮乏。哪怕一个再富有的人，如果他找不到一件让他不匮乏的事情，他还是会经常感叹说，哎呀，好无聊啊。伊格尔顿说呢，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点有深度的意义。那什么是有深度的意义呢？伊格尔顿呢，没有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反向的分析。他分析了一下什么是肤浅的生活，肤浅的快乐，那就是肉体的物质的生活。英国的哲学家边沁把它称为叫猪的哲学，而伊格尔顿呢，借叔本华的理论把它概括为两个字，就是欲望。他举了一个经典的鼹鼠挖洞的故事，这也是叔本华在讲述他的欲望观的时候举的一个例子。鼹鼠这种动物啊，它视力很差，它一辈子都在黑暗的地洞里生活。在这种无尽的黑暗当中呢，鼹鼠举着它的那个像铲子一样的小爪子，不停地挖呀挖呀挖呀。它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最终呢，往往是一无所获，而且整个的过程好像它也没什么乐趣。它存在的全部的意义就在于获取食物和繁殖。在叔本华看来呢，鼹鼠的生活就是人生的象征。因为就欲望这个出发点来说的话，人类跟鼹鼠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在叔本华眼中呢，人生就是一团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会很痛苦；欲望得到满足了，人会觉得无聊。于是他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人生就是在痛苦跟无聊当中不停地摇摆，像一个钟摆一样。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恒的，所以现实表现出来匮乏，因为欲望的满足总是罕见的，痛苦是长期的，快乐是少有的。所以叔本华非常悲观地把人生归结为就是受苦痛苦的一生。关于这点，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人文通识哲学篇》，张林博士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阐述得非常清楚。而伊格尔顿看来呢，叔本华之所以认为人生是苦的，就是因为这种人生是沉湎于物质欲望的，它没有任何的超越性。人当然首先离不开物质的部分，离不开欲望。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就是生理上的满足，身体上的安全，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为了保障这样的需求，我们会去累积财富啊，储存物质啊。但是一个更高级的有深度的人生，肯定不是只享受这些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去占有物质的话，我们很快会变成物质的奴隶，然后陷入那个轮回，得不到痛苦，得到了无聊。伊格尔顿说呢，这种被物质欲望驱使的生活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消耗式的。这种生活如果变成一个人的全部，那这个人的人生注定是狭隘的。它限制了我们对于人生的开拓，它让我们的人生变得萎靡，并且很容易枯萎。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那有没有一种更可取更值得的人生呢？伊格尔顿给出了非常肯定的一个回答，有，那就是创造与爱。创造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幅名画，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答案就藏在这幅画里。这幅画呢，是意大利画家巴托尼创作的一幅油画，画的中心人物呢，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他呢是处在这幅画的中间，他的两边呢站着两个美丽的女神，左边那个衣着朴素的女神呢是美德女神，而右边那个浓妆艳抹的是恶之诱惑女神。当时呢，赫拉克勒斯面临一个人生的选择，他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选。这个时候，诱惑女神和美德女神同时来到他身边。诱惑女神对他说，我的名字叫快乐，你跟着我走，你可以不用工作就能够享尽世间的繁华。而美德女神对他说呢，你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你跟着我，虽然未必能够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可以经过磨练完成一个伟大的壮举，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赫拉克勒斯经过一番思考，

0: 之后呢，他选择了美德女神为他指引道路。后来呢，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完成了在普通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12项任务，解救了普罗米修斯。死后，他升入了奥林匹斯山，成为了大力神。这段大家可以听一听我和张林博士主讲的《神话星球》。
1: 这个故事里边啊，提到两样东西，一个是幸福，一个是创造。恰好就是伊格尔顿在解答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所提到的两样东西。在伊格尔顿看来呢，人生的意义就包含在为幸福而进行的创造里。前面我们讲了，叔本华是把人生看作一团欲望，而人是受到欲望的摆布，活得很痛苦。但欲望本身不是坏事，适当的欲望不仅保证了我们的生命的存在，而且是我们人类发展的驱动力。我们如果没有欲望了，历史马上就停顿了。那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欲望是什么呢？那就是幸福。伊格尔顿说呢，追求幸福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不过呢，伊格尔顿所说的幸福不是世俗的快乐目标，而是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幸福呢，它不是一种心情，不是一种情绪，而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行为。这里的德性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而是指一个事物处在最好状态里的那种品性。有关于这盘，大家可以听一听人文通识哲学篇。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张林博士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通俗点理解哈，幸福就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它的本质是创造，而通过创造，我们的人生才被赋予了意义。由此可见呢，人生的意义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部赋予的，是我们自己积极把它创造出来的。什么是积极创造呢？伊格尔顿说，首先我们要选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用原话就是，人生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为之赴死的东西，这种人生不可能有成就。你得拥有这个目标，然后把追逐这个目标变成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你实现了自我，获得了幸福。其次，这个目标不能只对我们个体有价值，它要对全社会有价值。也就是说，人生如果要想有意义的话，就必须为世界增加价值。关于这点啊，我工作室里面有档节目叫《山海经》，《山海经》的主讲人梁爽老师是我一个老大哥了，他老人家早就功成名就了，是我们神曲协的主席，财务上早就自由了，做餐饮啊，做开心茶馆啊什么的。我当时怎么说服他来做这个山海经的呢？就是说，你总得留点什么给我们吧，你老人家艺术造诣这么高啊，你得留下点什么。留下什么呢？我说，哎，山海经，山海经这东西啊，一般人很难看得懂，我说如果你用你相声的形式把它通俗化，然后关于它的一些古文典籍的考据跟传统文化的关系，哎，我们请到阿梅老师来做你的幕后的参谋，我们得创造一个东西出来。好，就这么从无到有的创造了一个相声评书版的《山海经》。梁老师被我逼得吭哧吭哧的每天去磨本子，反复的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40多岁，拿出了20多岁小伙子刚工作时候那种劲头，在制作《山海经》。这是一种创作的快乐吧，创造的快乐。好，除了创造之外呢，还有一种行为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存在感，让我们的人生具有深度的意义，这就是爱。在伊格尔顿的人生哲学当中呢，爱和创造一样，它构成了人生的意义。当然这种爱呢，它不光是伴侣啊、亲人之间的爱，包括陌生人之间的爱，是一种博爱或者叫大爱。这点比较典型的飘当中的梅拉尼，我跟惠天博士主讲的这个世界史三部曲最后一部就是飘。关于梅拉尼这个形象啊，很多人都在争论说，哎呀，她知不知道她的老公阿什利可能跟她的闺蜜斯嘉丽之间有这那这那的，是吧？我当时在节目里反复讲，我说小梅对于人世间就是这种大爱跟博爱，她的眼中阿什利也好，斯嘉丽也好，瑞特也好，她爱他们每一个人，这几个人都是她生死与共的最好的朋友。她不光爱她身边这三个好朋友，他也爱风尘女子小贝，他也会心疼在南北战争当中牺牲的南方军人和北方军人，但他不是我们当下互联网所说的什么圣母白莲花，他有他的憎恨，他憎恨杀戮，他憎恨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

包括他对于爱的理解，也不是说啊，爱就是奉献，爱是不求索取。伊格尔顿说呢，爱本质上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你公正而同情地对待他人，把自我跟他人的需求结合起来，我们自身也能生活得更好，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有意义。这也能解释那么自私的斯嘉丽为什么在亚特兰大大火当中拼了命的要把梅拉尼救出来。到了塔拉庄园，他可以抢走任何人，甚至自己妹妹的老公，但他不会去伤害梅拉尼，因为梅拉尼是一个具有大爱的人啊。伊格尔顿说呢，爱意味着为别人创造发展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如果世间充满爱，谋杀、剥削、酷刑这些罪恶就会减少，而且呢，爱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的真实。莎士比亚所写的麦克白曾经抱怨人生，说人生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夸夸其谈没有意义。伊格尔顿认为呢，就是因为麦克白不懂爱，或者说没有爱，没有爱的人生才显得不真实和做作。我的好朋友陈明博士啊，就是格物篇的主讲人，他在互联网上别人给他扣一个鸡汤王爱神的帽子，因为他被形容为是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嘛。其实这样的调侃真的是狭隘化了陈明对于爱的理解了哈，当然他自己不以为意就是了。我们在格物篇当中详细的聊过到底什么是爱，如果你也能认同爱对我们人生的意义的话，你就知道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人他的魅力会有多大了。好了，以上就是伊格尔顿关于人生的意义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伊格尔顿说呢，意义促使我们活下去，而创造和爱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意义。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听了半天这答案也太简单了哈，一点都不深刻和神秘。这点伊格尔顿自己也说了，他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很鸡汤啊，但是人生的意义它不单是个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像懂得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一样，我们不缺乏理论的通晓，而有时候缺乏实践的勇气。颜亮的书房这一季就到这里，第二季我们再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如果说给古代的名臣排一个人气榜的话，今天这位绝对要排在前10，诸葛亮。诸葛亮在我们国内啊，现在有多个形象。首先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然后他有文学形象，三国演义，有电视剧形象，有电影形象，有游戏形象，打过三国

0: 智的朋友应该挺多的哈。现在还有动漫形象，那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鲁迅先生说，读了《三国演义》之后，觉得这个人啊，多智而近妖，这已经不像人了，是个妖人。那我们今天呢，借一本书和一篇文章来说一说诸葛亮这个人物。一本书呢是日本人写的《诸葛武侯》，一篇文章呢是诸葛亮他自己本人写的，不是《出师表》，是《诫子书》。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出师表》是入选到教材的，现在《诫子书》好像也入选到教材了。因为听我这档节目的朋友好多跟我应该算是同龄人啊，可能当年课本里边没有学过《诫子书》。如果从了解诸葛亮这个人，了解诸葛亮的思想来说的话，《诫子书》可能比《出师表》还更有价值一些。所以今天呢，我是借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啊，日本人的视角，加上诸葛亮本人的视角，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为什么要用日本人的视角呢？因为诸葛亮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啊，可能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在日本啊，《三国演义》的诸多人物当中，你要说人气最高的，毋庸置疑，肯定是诸葛亮。因为在我们这儿，可能是曹操啊，可能是关二爷。这几年司马懿也挺火的，但在日本一直以来就是诸葛亮人气最高。日本人喜欢诸葛亮到什么程度，为他单独写了衍生剧。所谓衍生剧就是一个名著吧，他本来有故事情节的，但是里面有一个人物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太有个性了，于是单独为这个人物又创作了一个故事，所谓叫衍生剧。诸葛亮在日本有多个版本的衍生剧，他作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人物吧，在日本的影响几乎跟王阳明差不多，就我不敢说是妇孺皆知，但是但凡上过学的人应该都知道诸葛亮。在日本最早关于诸葛亮的记载是14世纪的日本，出现过一本叫做《太平记》的物语小说，准确的说呢，是一本军记物语小说。军记物语呢，它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它一般是以日本古代的历史为题材，是一本通俗读物，相当于我们这儿的上下五千年吧。这本书里边也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的故事。太平记这个小说呢，后来在日本还拍过电视剧，还出过游戏，它的原版当中就有过诸葛亮这个人物了，这算是日本对于诸葛亮最早的记载。然后到了1689年，就是中国的清朝的初年，日本的江户时代，三国演义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日文的版本，好了，变成通俗读物之后，一下子风靡了整个的日本。在日本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的三国演义啊，并不是罗贯中版本的标准翻译日文版，而是有一个日本的作者根据《三国演义》重新创作的以诸葛亮为主线人物的《诸葛孔明演义》。在这个版本当中，整个的三国历史故事是围绕诸葛亮这个人物开展的，从他出山前、出山后，然后怎么成长为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最后全书的高潮诸葛亮之死。诸葛亮死了之后就不写了，后面的什么三家归晋啊、三国统一啦，这都 NPC 了哈，就主角都死了，你们这些人关我什么事儿？这个版本卖的最火，所以你可以说日本的三国热，准确的说应该是诸葛亮热。那日本人为什么对诸葛亮这个人物这么喜欢呢？有一些是跟我们中国一样的哈，比如说这个人物足智多谋、忠诚，这个是一样的。另外，诸葛亮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点啊，可能特别契合日本人的审美，就是他的悲剧性。日本的文化当中自古以来就是以悲剧为美的，他们同情以及热爱诸葛亮这种智慧、忠诚同时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这个人你想想其实确实很悲情啊，他虽然获得刘备的信任担当重任，但是他没有实现他的北伐的梦想，没有实现复兴汉室的他的志向，最后活活把自己算是累死了，含恨而终，是个悲剧英雄。而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古典的英雄都是悲情色彩的，比如说日本著名的天才军事家源义经。源义经这个人物曾经帮他的哥哥建功立业，打下了天下，但是呢功高震主，他哥哥怀疑他要造反，然后以天皇的名义来全国通缉他，最后源义经被迫自杀，也是个悲情英雄。这点跟古希腊很像啊，因为古希腊文化当中也是非常的欣赏那些悲情英雄，可能跟这两个国家啊，我想啊都是海洋文明有关系。你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啊，就是海洋文明当中的英雄往往都是悲情的，他的结局一般都不好，要么葬身大海，要么呢孤独终老，押送。年轻的时候那么辉煌，赫赫战功，老了之后整天在那儿织渔网，坐在那个他的破船下面无所事事，最后被那个船的那个船头老旧

掉下来砸死了，一代名将死了这么的莫名其妙。海洋文明当中特别认同跟欣赏这种悲情英雄，所以诸葛亮这个形象一到了日本之后就大受欢迎，日本人也会根据自己想要的英雄的样子给诸葛亮投射很多东西，就好像一个少男少女他有自己的梦中情人，然后就会把所有美好的一些想象吧都投射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大量的跟诸葛亮相关的一些影视剧啊游戏啊，那也带来这个问题，就是真实的诸葛亮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有一个诸葛亮迷，从小就痴迷诸葛亮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站出来了，他写了一本《诸葛武侯》，这本书呢是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大量引用《汉书》啊、《后汉书》啊、《三国志》，把诸葛亮还原到真实当中，让日本人更加客观的去了解这个历史人物。内藤湖南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汉学家，也是个诸葛亮迷，从小痴迷诸葛亮，当年发誓要去搞清楚这个人本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写了这本书。他这本书的重点啊，主要集中在诸葛亮的前半生的两个高光时刻，一个是隆中对，一个是赤壁之战。隆中对就写的是诸葛亮早年他是在隆中隐居，躬耕于南阳，然后刘备去三顾茅庐拜访他，而诸葛亮直到第三次才跟刘备见面，然后在草庐当中跟他讨论天下大事，这是著名的隆中对。当时呢，诸葛亮是选了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地方建议刘备作为自己的大后方基地，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到四川这一带。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地方呢？内藤湖南在书里给出了答案，他把《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里边户口数量列成了表格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汉朝末年的黄巾起义当中，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中国地区民生凋敝，但是荆州跟益州这两个地方呢受到的影响非常小。内藤湖南说呢，这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地理环境地形险峻，长江三峡跟四川北部的剑门关都可以保证这个蜀汉政权的安全，而荆州所在的江汉平原还有益州所在的成都平原都是非常肥沃富庶的地方，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发展。所以诸葛亮选了荆州跟益州一带确实是独具慧眼，但是问题是诸葛亮他是怎么知道荆州益州这两个地方的地理地貌的险峻、土地的肥沃、人员的户籍在册情况的呢？哎，不着急，这个跟诸葛亮少年时期的好学是有很大关系的，后面会说。我们再来看内藤湖南对于赤壁之战的评述。赤壁之战是刘备跟孙权联合一起击破了曹操大军的一次重要的战役。内藤湖南说呢，孙权刘备这次联合非常重要，也是造成了三国能够鼎立的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当时孙刘有一方跟曹操站一边，三国就别想了，那就是曹操很快一统天下了。而当时孙刘为什么能够站在一起呢？内藤湖南在这本书里推测，他说如果当时的孙权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恐怕诸葛亮再能说也不可能说服他。因为内藤呢，他有一个观察的角度，他关注了当时关键人物的年龄，比如说孙刘联盟这边的诸葛亮、鲁肃、周瑜都是三十多岁的少壮派，而反对孙刘联盟的张昭、曹操都是年过五十的老者。因此你可以把赤壁之战看成是一场少壮派对老人的一次重要的战役。如果说董卓是第一代野心家，那么曹操算是第二代，而孙刘是第三代，这个角度就很有趣了。内藤那一句评价，他说呢，所谓的更始革命，一切世局之动荡，只是少者与老者之争斗耳。因为当时在日本啊，主政的都是一些老者，革命的很多都是少壮派，是既得利益者跟无产者之间的斗争，老钱和新贵之间的斗争。这本《诸葛武侯》呢，他本来是打算一直写到诸葛亮病逝的，包括白帝托孤啊、六出祁山啊，诸葛亮怎么治国、用人、统兵、个人品格。但是很遗憾，他就写了一半，后面呢就再也没写了。所以这本《诸葛武侯》啊，日本人写的，只有前半部分我们目前能看到。那么在下集当中，我们就通过诸葛亮本人写的《诫子书》来了解一下诸葛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聊聊诸葛亮。那本集呢，我们就借他自己写的《诫子书》这篇文章来走进他。如果说日本人写的《诸葛武侯》里的诸葛亮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出师表》里的诸葛亮是一代鞠躬尽瘁的人臣，那么《诫子书》里边的诸葛亮就是一个苦口婆心的老父亲了。《诫子书》呢，是诸葛亮在去世前写给他年仅八岁的小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全篇就86个字，目前呢是被纳入了人教版的7年级语文课。
成为了中小学生必备的国学经典书目之一。这86个字说的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盈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迟，亦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86个字里边开篇的两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诫子书里边被流传的最广的一句了，也是很多中国人非常推崇的一句座右铭。这句话呢，既是诸葛亮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儿子的期待。因为诸葛亮是老来得子，对于小儿子诸葛瞻，诸葛亮非常疼爱。他给他哥诸葛瑾写信的时候，这种得意喜爱之情也溢于言表。他说：“瞻今已8岁，聪慧可爱。”诸葛瞻是个天才少年，博闻强记，触类旁通。但是诸葛亮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一直很担心，因为觉得这孩子太像自己小时候了。然后他就跟他哥说：“贤其早成，恐不为正气耳。”就这是聪明孩子的一个通病，他太聪明了，然后得到了夸奖很多，但很容易心浮气躁，很难坚持专注的做一件事情。这是诸葛亮最担心的一件事。年少成名又聪明伶俐，在诸葛亮看来并不是一件好事儿。聪明过早外露，容易心浮气躁，自我满足，反而成不了大器。所以他在给他儿子写的家书开篇第一句话，他就告诫自己儿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宁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如果这个人他不能够静下来，他就不可能有效的去规划未来。而学习读书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宁静的环境。关于宁静啊，有一次白岩松老师来我们单位做讲座，他有句话我记得特别深。白岩松说，平静它真的是个奢侈品。战乱时代，当时有人感叹说，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天，偌大的中国，我们很难找到平静的心灵。其实同样一句话，2000多年前诸葛亮也给过我们类似的警示。在当时东汉末年，战火纷飞，而诸葛亮他自己就是偏居在山野草庐当中，静以修身，才等来一个展现自己的大舞台。所以有时候我们感叹啊，说当下人啊缺一颗闲心。这个闲心呢，不是说管闲事儿那个啊，操闲心，不是那个闲心，是不要让眼耳鼻舌身意带来的欲望把自己的心填得太满了，把自己的心稍微空一点出来，不管做什么事情保持一份淡定，保持一份从容，你才有可能不慌不忙地找到自己的人生。这是第一句，静以修身。第二句，俭以养德。三国里边讲到三顾茅庐，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27岁，而之前的17到27这10年当中，他都是在草庐当中度过的，自己在那种田打打鱼，自给自足，日子过得相当的清苦。其实当时诸葛亮可以不用过这么清苦的生活，而节俭呢，并不是说要完全摆脱物质，而是他要有意的去过一种自律的简单的生活，这样你才有可能不被物质欲望所奴隶。诸葛亮后来一生都很节俭，在自表后主当中，他描述自己的家产，他说：“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银财，以付陛下也。”这算是最早财产公示的官员了吧？就我家当就这么多，然后我死的时候，我不想留下任何的财物，免得辜负了君主对我的信任。而那个时候，诸葛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要是想纵情享乐，是很容易的。享乐这东西可以说是人的本能，而一个人他能够在贫穷的时候保持节俭，这可能很正常，又没那个条件嘛。但是一个人富贵之后继续这么的节俭，那就是一个自律的习惯了，而这种自律就是俭以养德最好的一种体现。好，我们再往下一句，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就说到诸葛亮那么多的智慧聪明，哪来的？哪来的？学来的呀，天上不可能掉下来。东汉末年已经开始流行私塾了，诸葛亮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水镜先生司马徽的门下，他跟过司马徽，还跟过黄承彦，这俩都是当时大名士了。所以诸葛亮说：“才须学也，我这么有才，我这么聪明，我也是靠学来的。孩子，非学无以广才，
而且

我只听你的课。我一方面确实很感动，也很感谢这个对这位老师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就大家还是要去多听听不同人的观点，因为单一的一位老师一位学者，他都是有知识的边界的，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一样，认知的习惯结构也不一样，你盯着一位老师听，他再广博他也有枯竭的时候，他也会有他的认知局限性。所以一方面感谢很多朋友说，哎，我以后只跟着你们俩，只追你的节目，很感谢，但是真的也去多听一听不同的观点。喜马上我自己，我既听高晓松，也听东吴相对论，我也听易中天先生讲禅，我也听经济学课，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室里边，除了有惠天博士、张宁博士、陈明博士、刘丹老师，马上还会有吕珍老师、王强导演、梁爽老师，他们有的人讲哲学，有的人讲历史，有的人讲电影，有的人讲艺术，有的人讲相声。我觉得多去听一听，多去接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诸葛亮不就是吗？他少年时期山水地理天文人文都做了了解，所以他当时才能够对选择去荆州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军事战术天文物理诸葛亮都去做了了解，才会有了火烧赤壁，才会有了六出祁山，才能去辅佐君王发展农业发展经济。所以广才真的很重要。好，下一句，非智无以成学。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他不光给自己的儿子做了这个要求，要立志，你的志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他给他外甥写信的时候也说到这一点了，而且说得更加的精彩。他说，夫志当存高远，忍屈身，去细碎，广咨问，除贤令，虽有烟流，何损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坚毅，亦不慷慨，徒碌碌至于俗，默默属于情，永串服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你要有清晰的志向，你要能屈能伸能忍，不要太注意一些太琐碎的事情。广咨问，多去请教，除贤令，不要偏见，这样子你才不会流于平庸。所以你想一想，他当年自己在南阳山野的时候，自己说自己是卧龙，包括在做出那篇龙中对的时候，当时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么一个年轻人会在今后乱世当中打下三分江山呢？好，最后一句，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晨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说的是对时间时光的珍惜。这个有个未及求学的典故，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就是诸葛亮。就那个时候没有钟表嘛，计时用的是日晷，然后遇到阴天没有太阳，那时间就不好掌握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诸葛亮的老师司马徽，他训练了一只公鸡，就按时打鸣，定点喂食。然后诸葛亮他那个时候他点子多，他想多跟老师学习，他不想下课，他怎么办呢？他抓了点小米放在口袋里边，每到这个中午的时候，按理说鸡要打鸣要下课了，他就撒点米给鸡吃，鸡就忙着吃就忘了打鸣了，这样子老师就不停地讲不停地讲。结果后来这个司马徽发现每次给诸葛亮上课都时间特别长，怎么搞的，这鸡也不打鸣。后来发现，哦，原来这个孩子耍鬼点子，刻意在拖堂啊，学生主动拖堂。但是老先生没有生气，老先生反而觉得很感动，觉得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要珍惜学习的时光，然后主动的给诸葛亮开小灶，你不是一直想学吗？行啊，除了上课的时间你交的学费之外，你其他时间来请教我，我一样给你指点。这就是未及求学的典故。恐怕就是从未及求学那一刻开始吧，诸葛亮这个名字就注定会永留青史了。这句话，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晨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是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边给他儿子最后一句劝诫吧，也是一个老父亲内心最大的惶恐跟不安。一定要珍惜时光啊，时光很短暂的，刷就过去了，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公平啊。如果你抱怨这抱怨那不公平，那时间上大家基本上都一样。人的一生很短暂，放在宇宙当中就是一刹那，所以不要拖延，认定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立刻去做吧。颜亮的书房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广播电台，沟通你我。
1: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练习到的经验，因为之前它是一个沉浸的互动的一个这样子的舞剧，其实有时候观众在人多的时候他可能就站在我们的面前，而且它是一个流动的走动的一个这样的形式，很多时候观众不会站在固定的地方，他可能走到跟我们的旁边，我们的面前，甚至是走到我们必经的路上，我们也是就需要在合理化的情境里面，在我们自己的角色里面跟观众来保持，无论是在距离方面啊，还是说更沉浸在自己的角色方面，我觉得在之前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所以现在这一点在我们的表演中不是非常的困难，
2: 但还是会刻意避开大家的眼神，
1: 对的。
2: 对吧？

0: 比如说影视的话，我们可能是可以是有低头这样的动作的，但是在舞台上，如果我们眼神如果是往下看的话，可能会对于上排的观众，因为它是一个阶级往上的一个这样的座位，对于上排的观众可能就看不到我们的面部表情，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我们的面部是微微向上的这样一个状态，才能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清楚的看到。但是 如果我们抬头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直视前方的时候，刚好看到的是第二排的观众的眼睛。对，虽然说灯光比较的，就是暗一点，对，台下灯光是昏暗的，但是因为距离太近了，所以我们台上的灯光还是会反射到台下，只是说不能清楚的看到就是我们的长相，但是我们能看到大家的眼睛在哪里。所以可能我现在<笑> 在我个人演绎的时候，我会把眼睛看到，有时候是第一排观众的脚下，有时候是第二排观众的腰部这个位置，就是尽量的能够避免和观众眼神会对视到。对，因为大家观众都是聚精会神的在观察我们演员的动作，如果确实没有刻意避开眼神这个动作的话，如果对视到会比较的尴尬，
1: 有点尴尬。一般的剧院当中其实很少有在 展演的过程中能够拍照摄像的，但是咱们的这个小剧场演出，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在那儿不停的拍照哈。当然，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我看到现在包括网上看到很多大家自己拍的咱们相遇很漂亮的照片和小视频，部分质感非常好。但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老有人用手机在这样拍着你，还凑着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表演？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 我们来的观众们，大家就是都非常的有边界感和有秩序，不会开闪光灯或者什么的，而且哪怕就是有用相机的观众，也会把快门的声音消掉，没有对我们的表演造成非常干涉的这样的情况。当然，
2: 但你也知道在拍，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戏剧最开始不仅是一个观众逐渐入戏的过程，其实也是演员一个逐渐入戏的过程，所以在我们的前十分钟这样子大概，我们是其实能感受到有观众的镜头这样的情况，但是越深入到后面的剧情里，然后我们自己也完全沉浸的时候，其实就不会再顾到有没有在拍摄啊，或者是这样的外界的干扰。
1: 我那天看的时候，一开始非常的克制，我跟自己说，我不要影响他们的演出。可是因为后面真的是很多场景非常的漂亮，我就没忍住，一直在那边拍。然后我发现你们很淡定的，根本就不在乎大家的镜头，然后很自然的在做表演。我就知道这应该就是你们训练的一部分，就演出的一部分。 可能相对于湘君的这个角色非常讨喜、非常唯美的这样的一个设定，我觉得侯方域的这个角色会给这个演员本身的心理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考验？有人在看完演出之后和您沟通的时候表达说，觉得侯方域是个渣男吗？有太多观众说我是渣男了。<笑>
3: 而且我前面几场的演法就还是特别特别悲伤， 但是演了几场更加能熟练掌控情感之后，发现那个片段我下定决心狠厉的眼神用那种眼神去演反而是我更舒服，我觉得更适合自己的。但是这种演法就会让观众觉得我的灯位很重，就太像一个男人的符号化，就更加招人厌了。<笑>
4: 从那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说我是渣男。被观众
3: 这样评价，会觉得反串的一种成功，还是多少会一直在去考虑自己要怎样调整？刚开始听到这种评价，我会想这把稳了，给我演爽了，给观众也看爽了，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但当听到太多之后，我会觉得是不是演的有点过？对，所以我最近还在
1: 去斟酌这个度到底要把控在什么位置。我来说说我作为观众的感受哈，我觉得一开始就把侯方域这个角色设定为由一个女孩子来演，真的是一个特别明智的决定。小剧场戏剧，因为离得近，我甚至在想象说，如果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真实的 身材魁梧的男生，我可能会对这个人物更加的厌恶，甚至是恐惧，因为他就在我面前，他有杀心，

0: 她的性格有很明显的转换这样子。但是因为是一个女孩子演这样的角色，即便就像刚才说到的，她可能眼神当中带了杀意，她开始狠厉了，有灯味儿了，但是因为她是一个特别纤细的一个女孩在饰演，我反而心里面对她产生了一种理解和同情，就是对她做了狠心的决定，她有了杀心，但她其实骨子里她也是一个人，她也有她很无奈很柔弱很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世界的那一面，就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就是她在惹人厌的同时，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弱者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觉得通过演员的饰演是得到了一种更好的传达，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要减少一点狠厉的眼神啊之类的，因为您的肢体，您整个人本身的存在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种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弱者，我非常喜欢这一点，也让整个表演的质感和整个戏剧的张力更强，所以我自己在看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然后也很能代表我们南京的这种文化风骨的一个作品。在一个小剧场里面做这样的戏，导演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1: 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剧做成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红楼了，红楼梦呢是南京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0: 文化符号了，
1: 对，然后桃花扇也是如此，而且2018年的时候南京不是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学之都嘛，就是南京本身是有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底蕴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跟南京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个人的感受，个人和南京的感受，因为我们本身做这种文艺工作，我们希望把个人的感受和南京的文学的这些文脉联系在一起，因为本身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编导到演员，本身就是文脉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们希望把这种文脉延续下去。除了桃花扇，像李煜、南唐的故事，然后包括像东晋的故事，乌衣巷、世说新语、儒林外史，里面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江南贡院，在这个秦淮河附近。除了这种古典的 IP 之外，包括一些近现代的，其实都是我们未来可能想去做的挖掘。对，然后我们现在剧场本身的位置也很好，在这个新街口金陵饭店下面，然后距离夫子庙还有栖霞山景区都非常的近，未来可能想做一种更全新的旅游体验，一种文化和旅游的体验，观众不只是观众还是游客，比如说外，所以其实我们想做的也是这个事情。
0: 最近东南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分享会，名为文学南京剧场金陵，从湘语看古典文本的当代剧场转译。在这个活动当中，编剧导演赵浩画的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文学对城市的贡献不仅在于讲述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更在于为城市的物理空间赋予文学记忆。巴黎的咖啡馆因为海明威而成为文化地标，伦敦的贝克街因为福尔摩斯而游人如织，当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文学叙事所浸润的时候，这座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一部立体的可以不断被阅读的文本。确实啊，那作为一个观众，一个生活在这方水土的南京人，我真的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湘玉、大梦红楼这样的作品一同来重绘南京的文学地图，为这座城市的物理空间增添新的叙事层次，让那些曾留名古籍的名胜景观变成可以被持续诠释的新世界，为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赋予新的色彩和传奇。
2: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

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规，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

0: 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雪一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2: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3: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4: 世界文学之都，
3: 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
4: 金陵之声，
3: 在金陵之声 FM 99.7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4: 听阿树，
3: 快乐上班路，
4: 快乐上班路。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6: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7: 这会儿是不是有很多人还没有起床啊？我真的是怀疑很多人这会儿呢还没有起床，因为我早晨起来的时候给几个朋友发信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回我，所以7点钟早高峰都开始了，还有很多人没起车补水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H 说又下雨了，外面又下雨了吗？那么下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们觉得听什么歌比较应景呢？一说下雨就是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有没有其他歌？你们要是找不出来，我找一首歌，等一下我在节目当中唱给你们听。你们觉得这样的天气适合放什么歌呢？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好不好？那么南京交警在今天的时候依然有这个交通方面的提醒，因为今天下午是外语听力考试，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对考点周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通过提前在路口设置移动式隔离栏和落地标牌，以及现场指挥疏导等方式，对机动车进行远端分流，并且结合高德导航语音提示功能，提示机动车驾驶人前方考点路段进行禁鸣，部分考点旁边支路街巷还将临时管控非机动车通行啊。那么听力考试结束之后，各路段将解除临时管控，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周一上午考是9点。

钟，然后周二呢是8:30就考了，提前半小时。由于通勤和送考需求叠加，早高峰期间鼓励广大市民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有没有高考生早晨这会儿听我节目啊？我都不敢说哎，因为家长们就算送孩子，可能也不会让广播里面的声音干扰他吧。虽然我不觉得这是干扰，还会让说你睡一会儿，你再睡一会儿，还睡呀、啊？睡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起来，头脑一片浆糊。昨晚睡得好，今天就打起精神来看着外面的风景，好好的跟自己说一声啊，高中时代结束了，再看一下南京，等到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再回来看南京啊。然后人生每个阶段都好好的看一下这座城市，其实心里面记住它，未来的岁月当中你就会记住它，就是正念当下，就这个时候你真的把所有的思维收回来，关注自身，就是一下子正念当下，觉得哎，我这个时候正在去参加高考的路上，或者我正在送我们家娃去高考的路上，然后细细的感知当下这份心境和状态，未来的岁月你会一直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样子和状态，其实蛮值得的，对不对？那么在周二明天傍晚

就会想起很多年我们走过来的路程啊。一代又一代高考生，我们有一个同事啊，每一年在高考的课堂里面给大家做那个高考播报，他说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机缘巧合有机会去播报，就播报二十年了，这二十年很多高考生都人到中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就是人到一定年纪就特别喜欢感叹时间过得快，其实有时间在这感叹或者感慨，不如就过好当下，过好每一天。哎，今天早上出门，哎，今天一天我们要正念一下。哎，今天2026年6月8号，哎，这数字好好啊，668是吧？星期一，哎，我早上我去上班，我今天要怎么过啊？我今天要好好过，哎，我今天可不能亏了这一天，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挺好。所以今天大家心里有什么心情啊，也可以跟阿树聊天，跟我互动起来，别让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得不得啊？记住，发送信息过来，发送信息的方式非常简单，大蓝鲸 APP 啊。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然后点击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啊。然后我们再来说公积金的新规吧。哇、wow. ！最近是住建部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发布修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次改革聚焦群众多元住房需求，推出了多项惠民新政。新规大幅拓宽公积金的提取场景，哎，租房子、买房子、还贷、退休提取，在这个基础上面啊，新增了什么呢？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提取用途。哎，这个可以哦，马上我们小区找我收物业费，我就在公积金里面给他提啊。其中装修提取设置额度限制，兼顾民生刚需和资金安全，同时预留国家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提取通道，就是住房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里面的钱，蛮好的啊。这个制度覆盖面同步扩容，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具体细则由各地社区城市因地制宜制定。另外条例提出强化公积金数字化建设，推进跨地区跨部门业务协同。哎，就是你们那个公积金里面还有多少钱啊？每个人公积金钱不一样，有的单位那个公积金交的是真高，好像上限是总收入的15%，是不是？它还有一个下限，几%，看每个单位的选择，都是在合法范围内吧。其实我对公积金了解的不多，反正我公积金里面还有个几万块钱，就是每个月还在这个抽离一部分的公积金贷款要还，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是商贷。那么我这个除了还这个公积金贷款之外，好像里面反正有一直有几万块钱啊。像我发的那个公积金其实还不能完全覆盖掉我的这个公积金贷款，所以没有结余。那结余几万块钱不是哪来的？可能是以前没有买房子的时候积攒的还是什么的，所以那几万块钱我看特别碍眼，我说这钱怎么弄出来呢，对吧？怎么用起来？还贷款，现在就是装修，包括马上这个物业费都可以从里面提取一下，到时候我们留意一下啊。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还没有说，现在只是在征求意见的这个阶段。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大家公积金呀，我老问人家自己隐私的问题，也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回答啊？你们公积金账户里面还有多少钱呢？哈哈哈！白天说祝高考的孩子们个个金榜题名，前程好运。是的。然后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刷到一个博主在那算账，也蛮好玩的。他讲说，有1000多万考生参加高考，他们这个高考会产生多少这个社会费用的这个拉动呢？他算了一笔账，说什么电脑啊、学驾照啊，还有反正跟七七八八的，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家里面给孩子身上的投资，包括这个毕业旅行，对吧？说大概要4000亿呢，4-5000亿啊，还是我看是4-5000亿吧，我不知道这数字有没有记错，这个还没有算。这个真正贵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在孩子即将参加大学生活的时候要花的很多钱，只是大致算了算，所以还挺高的一个拉动的，对吧？

0: 所以如果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啊，不管你们家是高中毕业还是说是中学还是小学，如果孩子愿意跟你玩或者说愿意被你安排，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跟着阿树一起去一趟美丽的欧洲游。我们的报名即将进入尾声了啊，没剩几个名额了，我希望大家还是把这个行程赶紧提上日程，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什么地方呢？来，我们请邓超给大家推荐。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期待？你就想象一下呀，跟着阿树7月24号这样的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怎么欧洲的天气也是20多度，就跟这两天天气一样非常舒服。我们去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还有一个隐藏的地方，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也会去打卡。匈牙利是一座适合怀旧和遇见浪漫的城市所组成的国家，大家把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4: 是娘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 ，Good morning。
0: 早上7:31，6月8号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个时候我们的电话已经开通了，84652997，阿树哥哥给你60秒的时间，你要和家里人一起来答题，看谁能够把常识题答对。反正阿树哥哥的观点呢，就是答对答不对都不重要啊，答对嘛说明你常识题掌握得多，答不对你就算学习到了，对吧？重点是这个环节考验你的是胆量和勇气，有没有胆量和勇气打进电话来？84652997，好了，84652997已经开通，大家可以抢线。同时告诉大家，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在工作日的早晨为你直播送上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小朋友们，周末有没有去燕青功夫会馆啊？在功夫会馆可以免费上体验课，还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有个小树苗，一个小姑娘特别可爱，去上体验课啊，他们老板跟我讲说，去了呢特别热情，下课了呢还不舍得走，不舍得走，最后老板说我给他一个玩具把他哄走了。这个小朋友谁家的呀，这么可爱啊。然后燕青功夫会馆的创始人小 M 也发信息说了，早啊树哥，好想也给我儿子送考，然后以后再也不用定闹钟起床做早餐了。不做几哎啊，就小孩长大瞬间的，我跟你讲，现在你是觉得好烦，等到他真的上大学之后，你想扒拉他也扒拉不上了。你那时候更多无聊，无聊的时候怎么办？我跟你讲，你就更无聊了啊。你也没有二胎可以忙啊，你就忙着一个，就忙忙吧啊！而且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去上这个免费体验课的时候，千万别忘记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在这个月底，大概是这个月底，具体时间还没有定，我们会有一个线下的活动，我们到时候呢，把那个树苗专属车贴也带到现场，大家可以去现场，就是给大家发放一下，大家都贴在车上，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可以考虑把那个燕青功夫会馆的教练和学生们请到现场，一个我们表演一下，二个也给我们学习一点这个功夫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学一学，挺好玩的。因为固定的阿树会有一些活动嘛，就是那种线下的啊朗诵公开课，现在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其实也是为了拓宽更多的这种领域，让大家更愿意参加线下的活动，免费的啊，免费线下活动，希望在某个周末让孩子们有一个特别难忘、快乐的和阿树哥哥在一起的周末。如果你们要预约燕青功夫会馆的免费体验啊，就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体验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去体验的时候别忘记领取树苗专属车贴，还有玩具在等待各位哦。好，这个时候准备接听电话了啊，84652997。
5: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6: 脑洞大开，
7: 拼智慧，全神贯注，
6: 比速度，激情60秒。

0: 一号线上有没有小朋友在等我？他的声音是不是足够的响亮清脆？我们来有请一下啊！一号线的你好，
1: 八叔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这是个小伙子啊，你今年几岁啦？
1: 嗯，现在9岁。
0: 啊，九岁。
1: 今年过完生日的话10岁。
0: 哦，那你生日是什么时候过？
1: 10月9号。
0: 10月9号过是吧？哦，那你是天
1: 11月9号。
0: 哦，11月9号。哦，11月9号，11月9号是天蝎座是吗？
1: 对
0: 啊，说人天蝎座人特别记仇。哎，你觉得你是一个记仇的人吗？
1: 是的
0: 啊。真的？
1: 真的。
0: 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给我说一说你是记仇的人？
1: 就是我在班里的时候，上次有个人打了我一下，然后我不知道是谁，然后别人告诉我之后我打了回去。
0: 你这个要记仇。那你看你爸笑得多开心，这是你爸吗这笑声？
1: 然后我爸和我妈一起送
0: 一起啊。你爸，你觉得你爸爸笑你是笑这个事儿是他尴尬，还是觉得他觉得你做的对？
1: 我做的对。
0: 是。你爸妈平时在家里面跟你说跟同学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啊？他是怎么教你的？
1: 嗯，不要去打别人，那别人打你一定要还手。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月星。
0: 啊，王月星。月星还是燕星？
1: 燕星
0: 啊，燕星啊。王燕星爸爸，你真的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2: 哎，你好，
0: 你好啊。
2: 没有，我们是这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嘛，是吧？
0: 所以要去燕京功夫会馆。
2: 是的，
0: 学了之后起码不受人欺负。我就想到这个，挺好的。但我觉得燕心爸爸，你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风趣、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对不对？
2: 谢谢。
0: 嗯，然后他妈妈也是这样的人吗？
2: 嗯，他妈妈比我还要好
0: 啊。还要爱笑。来，我们有请这家里面爱笑的女人也给我打个招呼。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哎，你们家儿子很可爱，说他自己是个记仇的人。那你们父母你们父母跟他相处的时候有没有说刻意的在这方面注意一下？
3: 他其实不是，他说他蛮开朗蛮好玩的小孩。
0: 对，他其实并不了解记仇到底什么意思。
2: 对
0: 但是很萌啊。好，王艳欣你9岁啊。9岁这两天是高考。哎，你看你这两天是高考你知道吧？燕心
3: 知道。
0: 那么你看啊，这个在你眼里啊，高考的这些高三的哥哥姐姐啊，如今天啊，你如果想跟他们说点话，你想跟他们说什么呢？
3: 一定要好好考试
0: 啊。一定要好好考试啊。好好考试肯定好好考，但你有没有觉得想要考试考得好啊，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试考好啊？
3: 嗯，要复习，
0: 要好好学，对吧？
3: 对。
0: 嗯，那你现在是不是也要好好学习啊？
3: 没错。
0: 哎呀，真好。你现在几年级啦？
3: 三年级。
0: 嗯，我觉得你肯定学习上面肯定是一个特别特别自律的、特别懂事的一个小男孩，对吧？
3: 对。
0: 嗯，对。爸爸妈妈听到了啊，这个他跟我承诺了，希望他以后学习都好好学。好，这个时候请你和你爸爸妈妈一起来答题，答对题目之后可以听歌，你们全家可以商量一下还听什么歌比较好。
3: 嗯，在梅边吧。
0: 在梅边哟，王力宏的歌曲哎，是吧？
3: 对。
0: 在梅边。好的，我们一会儿给你播放这首歌。这个时候请你们准备好，我要答题了，我要出题了，请听题。请问超声波能在真空传播吗？
3: 不能。
0: 恭喜你答对啦。我们国家淡水渔业集中在哪一个流域？
3: 长江
0: 流域。恭喜你又答对了，真厉害啊。好，再来一题。被称作是诗豪的唐代诗人是李白还是刘禹锡？
3: 刘禹锡。
0: 恭喜你，哟，这个都不做思考，这么了解吗？
3: 李白是诗仙。
0: 哎呦，真厉害，非常厉害啊！长春被称作我国什么工业名城？

0: 汽车，恭喜你又答对了。天哪，总共就六道题，你已经答对五道题了，我们看最后道题你能不能答对啊。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吟咏的是什么花？
1: 梅花。
0: 恭喜你，跟你点的这首歌正好呼应了，真优秀啊。好的，谢谢燕欣。燕欣，希望你有空的话可以参加阿叔哥哥线下活动，然后让阿叔哥哥见到你，好不好？
1: 好
0: 好啊，好，那就这样，拜拜
1: 拜拜，
2: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哎呀，这么一个活泼的家庭啊，有爱的家庭，开心的家庭，真让人开心。希望家长们也都以后啊，这个阿叔有一些线下的免费活动，希望你们抽出半天的时间来参与，一个孩子们能学习到很多东西，可以孩子们一起玩，还有就是让我满足一下当老师的快乐。你们知道吗，我有教师资格证哦，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站上过三尺讲台，只做过雨花外国语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但是很遗憾也就挂个名儿啊，也没有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见面，都是大的那种多功能厅啊。我希望就是不管有没有讲台吧，就是跟孩子们多见面啊，以后在他们成长岁月当中有我的出现就挺好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4652997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听一小段的这个在梅边，继续来接听电话。现在两路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周一早晨是不是路上车多，大家不方便打电话呀？84652997现在热线开通中哦，在空闲当中哦。白天大哥最喜欢夸小朋友了，他说这位9岁的小朋友真

看门外风雪说，这是我的 KTV 主打歌，哎，也是我追女朋友的神技，因为我会最后那段饶舌，而且是一字不差。喜欢王力宏很多年了，因为这首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也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还是你厉害，哎，学以致用，追星追女朋友两不耽误，这真的让人羡慕。追星有的时候我们追明星，但是我们也追一些很好的星，比如说当下很火的一些科技呀，很火的一些这个生物的一些，就是对我们的人体很好的一些元素啊，我们也叫追嘛，对吧？追星，比如说那个麦角流音，最近很多人都在提麦角流音，麦角流音。然后那天我看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有一款面膜叫麦角流音面膜，就是我当时觉得麦角流音之前不是有那个精华呀，还有那个洗眼水啊，不是那个名声特别好吗？很多人都买了嘛。我一看出面膜了，我也没忍住，哎，我也买来。然后昨天晚上第一次贴麦角流音面膜，你们知道吗？我就是觉得它这个效果跟其他的面膜不一样，所以我就特地就是查了一下，原来很多的这种那个雅诗兰黛啊，还有这个大牌的这个护肤品，它的抗老成分都是麦角流音，说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说那个检测里面，像这个雅诗兰黛这些大牌的那里面，它的那个麦角流音的添加量只有10 ppm。那么我们的这个麦角流音的面膜是大牌添加量的100倍，可以渗透进真皮层，所以就是敷完之后啊，那个皮肤你摁它又润又弹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好像做了一次很好的这种皮肤的深层的补养啊，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长期用你这个脸啊，就像我今天早晨，你知道我每天早晨在录完我的这个早读之后

0: 后我都会在洗手间就是站着照会儿镜子。照镜子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脸是崩崩坦坦的，就紧致崩坦的那种气色很好的状态。这个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敷了这个麦角硫因的面膜，而且这个麦角硫因面膜我敷完之后再没抹任何东西，就敷完面膜把这个精华拍到脸上之后我就睡觉了啊，所以它这个 9.99% 的高纯度的麦角硫因添加进去，有内外的一种保养的方式，然后还有灵芝孢子粉当中破壁提取的这个灵芝孢子油，而它那个膜布就是那个就是放在脸上膜布，它那个膜布你一拿到手你就知道，就是高端贵的面膜才有的膜布啊，植物纤维的果冻膜布，它是锦三麦角硫因的面膜，因为锦三麦角硫因这个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一些宣传，我觉得这个麦角硫因真的很好，这款面膜值得大家入。如果你最近要换面膜，或者说要入购新的面膜的话，我觉得这个锦三麦角硫因可以搞定，而且也不贵，好像才100多，也有99的，99是到手一盒是5片，两盒是99块钱，然后199呢是5盒，然后他还会赠送啊什么的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赠送了啊，反正我觉得这个麦角硫因的面膜你们试一试，如果你觉得价格还能接受，你真的可以入手一下，它比很多那种特别贵的面膜效果更好，比便宜的呢更有效果。我跟你说真的，99块钱2盒啊，10片划下来嘛，一个大概10块钱，那个真好啊，你可以平时用一些便宜的，之前我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便宜的，一周用个2-3次这种贵一点的，一定让你觉得哇哦，好面膜果然不一样，而且它也没有多贵，麦角硫因的东西渗透性皮肤真的很舒服啊，我建议大家买199的，直接到手5盒的啊，如果这个面膜你们要买的话，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抓紧时间买，我觉得面膜好面膜我一次一讲，马上大家伙就抢就售罄了啊！如果你要没加我的微信，现在可以加一下，直接跟我说你要买这个面膜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哎呀，小朋友们已经在线上等了，我来有请一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呀，让你久等了，你贵姓啊？
1: 王。
0: 你姓王啊？
1: 对。
0: 小王，小王，你几岁啦？
1: 10岁。
0: 10岁啊，你是小男朋友，小男朋友，你是小男孩是吧？
1: 是的。
0: 嗯，也可以是小男朋友啊，小一点的男性的好朋友啊，简称小男朋友。哎呀，好可爱。你今天跟谁一起打电话的？
1: 跟我爸爸。
0: 跟你爸爸啊，跟你爸爸啊，我来记一下，你爸爸是老王。然后。早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上学吗？
1: 不是，星期一才是他送我，然后其余都是我妈送我。
0: 哦，哎，你还别说，我觉得男孩子啊聊天的时候都特别好啊，这个思维很清晰，然后你看你周一一周只有一天你爸爸送你上学，就这一周一天，所以你俩在上学路上应该就是关系很融洽吧，是不是？
1: 嗯
0: 嗯，你爸平时对你的管教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你觉得？
1: 嗯，监督是吧？
0: 监督，对，差不多就是跟你相处。
1: 嗯，跟我相处的话，
0: 你老爸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大部分时候，就是严厉的多，还是和蔼可亲的多？
1: 和蔼可亲。
0: 哦，挺好的，啊，这个和蔼可亲。你爸跟你会经常像朋友一样在一起会聊天吗？
1: 那有时也会聊聊，就像饭后直接会聊一些。
0: 啊，什么聊？饭后是吧？
1: 是的，
0: 饭后会聊一些。那你现在还愿意听他说话吗？愿意听他聊吗？
1: 愿意。
0: 嗯，那还挺好的，就是你爸跟你说什么也可以愿意聊。你现在还挺黏你爸爸妈妈的是不是啊？
1: 还行吧。
0: 还行啊，嗯。他们说一般小男孩到了青春期跟爸妈都不说话的，回到家把门一关。你应该现在回到家不会把门关上不跟爸妈交流的是吧？
1: 一般我先。

0: 要回家写作业。
1: 写作业还有人陪着吧？谁陪你写作业？
0: 那个家教。
1: 啊，还有家教呢？哦，那挺好。家教天天教你，家教是每门课都他都可以帮忙，都可以帮你吗？
0: 嗯，他是主要帮助我那个语文。
1: 啊，主要帮助语文。
0: 也是负责那个接送的。
1: 啊，还有接送啊。那挺好的啊、那早晨的时候基本上是爸爸妈妈送，然后放学就是这个家教老师送是吧？啊，接。
0: 是的。
1: 哎呀真好啊。那为什么放学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没时间送啊？啊，来接啊？
0: 因为他们在上班。
1: 哦，在上班啊。哎呀，你这个性格真的很好。哎，你是几月生日啊？
0: 嗯，9月。
1: 九月几号？
0: 嗯，大概19号吧。
1: 大概19号。嗯，好，我记下了。希望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然后告诉我你是小王，但是你的本名也可以全告诉我，你叫王什么？
0: 王
1: 奕
0: 晨。
1: 王奕晨。嗯，好，行，好的，那我们约好了啊，你到时候有空来参加活动好不好？
0: 好
1: 好啊，这个时候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呢可以听首歌。刚才那个小弟弟听了一首在梅边，你想听什么歌啊？
0: 嗯，达拉崩巴。
1: 达拉崩巴
0: 是
1: 高
0: 新唱的。
1: OK， 这首歌好多人喜欢听，达拉崩巴啊。好，那这个时候你跟你爸爸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来请听题。问一个问题啊，这个你爸肯定会答。青海省的省会是哪里？
0: 西宁。
1: 西宁。哎，你爸答对了啊，但是你那个宁字发音不对，是宁不是林。我一会儿教你啊。沪宁杭工业基地中心有上海、南京，还有一个城市是哪个城市？
0: 杭州。
1: 杭州，恭喜你又答对了。寒食节紧邻着哪个传统节日？
0: 嗯，清明。
1: 清明节。哇，你好厉害，恭喜你又答对了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
0: 嗯，
1: 化作春泥更护花，这首诗。
0: 龚自珍。
1: 哎，对了，龚自珍，恭喜你答对啦。哎呀，很厉害啊，基本上全部答对了。但是呢，你的普通话需要跟阿叔哥哥学一下，来跟我一起说一下。奶奶。
0: 我
1: 不要害羞。
0: 最近嗓子有点哑。
1: 哑也不影响你发音啊。啊，你发小听听。奶奶。
0: 奶奶。
1: 啊，奶奶啊。然后还会想想啊。哎，牛奶，就是你把那个舌头啊抵到上颚，这样的发音、就是、
0: 牛奶，
1: 对，牛奶啊，千万不能变成发那个呢，不能发成了啊，好不好？就是下一次我们现场学，我觉得你声音很好听的，其实你哑了声音都这么好听，我觉得你要是普通话再完全标准的话，不得了，下次可以跟阿叔哥哥一起做小主持人了。好吗？
0: 好，
1: 好，那就这样啦。大拉包包送给你，然后你去学校有空的话，可以跟老师或同学说，今天早上参与我节目了，好不好？
0: 好，
1: 好，那就这样，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啊！南京人讲普通话蛮搞笑的，就是这个呢了不分啊。我们合肥那边也是一样啊。我为了把呢了分清，是因为当年我们有一个政治老师，我们有普通话老师，也有语文老师，他们一直都没有帮我把这个呢了这个鼻边音分清。直到有一位我们一个就是嘴巴长得很大的一位，就是这是他的长相。我们不是说嘴巴大不好，我甚至觉得嘴巴大很好，是他嘴唇又厚又大，然后一位。政治老师，他给我就是他没有教我，他也是普通话测试员，他是在教室里面提到列宁的时候，我发现他发音特别慢，他说列宁啊怎么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列宁两个字他的发音明显跟其他不一样，我一下子就 get 到，哦，原来呢了宁跟林是不一样的发音的方式，我一下子就学会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江淮之间的人来说，呢了鼻边音一旦解决掉，那很多系统性问题就没有了，那么普通话直接就瞬间从二甲

变成了亿，直接跃升一个等级。所以南京人啊，说那个喜欢南京人最近讲讲，哎，我们家那个菜啊，抡的不得了，抡。然后用普通话讲嫩啊，很嫩的，很嫩。那个其实发音也不对啊，那叫嫩嫩啊。所以我就是说这个。阿树常常会有一个线下的免费的朗诵表达公开课，就是想跟朋友们跟小朋友们一起怎么样在舞台上更自如地展现自己，面对人的时候不会害羞不会紧张，甚至还可以有普通话的教学。但现在小孩普通话都好得不得了，所以希望我们线下有一些免费的活动的时候你们都可以来参加啊，大家开心开心啊，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锁定名额。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南京人家南京阿树南京啊，不是南京啊，是南京。

0: 噔啊哒啦滴。我看到木子给我发信息说，阿叔你那个面膜怎么买，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阿叔我要买面膜，加过的话直接跟我说要买面膜就行。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款面膜每个人每个要用面膜的人必须给我入手，普通面膜已经对不起我们这张脸了。为什么呢？是仅三麦角硫因的面膜。你知道麦角硫因现在多火吗？在生物界，生物科技界。仅三是仅三生物是那个首个我们国家首个麦角硫因团体标准制定单位，原料纯度高达99.99%，行业第一且唯一国家官网备案人体临床功效实验的企业，所以他们的麦角硫因的产品是绝对值得放心去购买的。而这款面膜呢，价格不贵，而且可以真正的使用抗氧化界的爱马仕啊，像什么雅诗兰黛啊、珀莱雅啊，他们这些产品的添加量只有10 ppm， 但是仅三麦角硫因的面膜是大牌添加量的100倍。所以我用完之后，我今天早上站在镜子前，我一点不骗大家，那个脸那种，你可以说它是鼓起来了，水润鼓起来啊，觉得就好像是做过那个打过除皱针一样。这个只有当年我在用那个就是眼霜当面膜抹的时候才有那个效果啊。哎，我觉得这个面膜真的好用，但是你让我每天用的话有点舍不得。它是99块钱两盒，两盒的话是10片，199是五盒，五盒要比两盒要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就是相信我的话，觉得仅三麦角硫因的这个面膜的话值得入手，你就买五盒。你要是不相信我呢，你先买两盒试试，我觉得真的很好。它那个膜布就是植物纤维的果冻膜布，非常的好。如果你要买的话呢，记得加阿叔的个人微信，你的皮肤将会因为用了好的面膜而得到非常好的改观。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的微信啦。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